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也来了，
1: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2: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洪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信。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5集。
2: 按照预先的设计，在开国大典上，升国旗是要由毛泽东亲手操作的。从宣布升旗到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抵达旗杆的位置，大约要10几分钟。如果选择让毛泽东走过去，现场会出现许多人立在那里等10几分钟较为尴尬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选项。正在大家苦思冥想无计可施时，一个叫李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装置，把控制开关放在天安门城楼上，到时候毛主席一按电钮，电动机启动就能带动红旗上升了。这可是必须万无一失的大事。张志祥马上向彭真和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不是很放心，亲自到天安门广场去查看天安门城楼到广场上旗杆的位置。看后他也认为其他方案都不可行，只有自动升旗是最佳的方案。但是北平刚刚解放，对这个城市的科技人员以及技术水平不是很了解，周恩来担心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搞出这个自动升旗的装置吗？所以周恩来指示张志祥，可以请李岩同志抓紧研制，但是要做两个方案，万一自动的失灵就用人工拉上去。李岩也不是搞技术的，但是他心里有底，因为这个厂子的总工程师是我们党的干部，很有水平。一回到工厂，他就把总工程师苏野叫来了。苏野曾经在北平读小学和中学，他的学历仅限于此，但是他特别喜欢制作各种电动装置，人很聪明又喜欢钻研。读完中学之后，受我党抗日战争的影响，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在延安，苏野以刻苦自学著称，他每天忙完工作之后回到自己住的窑洞，就自修英语和无线电器。

术，因此他的英语和无线电技术进步很快，都已达到了专业的水平。延安当时的电动装备不多，少有的几个电动装置都是由苏冶来修理安装调试，中央首长称他为八路军培养的专家。解放战争初期，美军向延安派驻了一个观察组，他们运来一个大功率的电台，用以和美国驻华大使馆联系，但是他们没有随行的技术人员，一旦出现故障时，都是苏冶前去帮助修理解决。苏冶他们接收的这个工厂有许多先进的电信设备，李岩和苏冶用这些先进的器材和设备已经为中央和中央军委改善了许多通讯保障条件，所以完成这个任务是有基础的。回到工厂后，李岩和苏冶一起商量设计和施工方案，厂子里对苏冶全力支持，要什么设备就给什么设备，要什么助手就给什么助手。由于时间很紧，苏冶和他的公关小组每天吃住在厂子里，日夜不停地赶工。他们先设计了一个图纸，接着到仓库里找材料，他们翻出了能用的日军和国民党军使用的美械装备，有电机、开关、导线等。经过几次试验和几次改进，终于搞出了一个成型的东西。时间已经很紧迫了，领导着急打电话催，张志祥干脆直接跑到工厂来看最后的一次试验。在张志祥、李岩等的见证下，试验很成功。只见苏冶亲自操纵电控开关，滑轮带动拉绳，国旗徐徐上升。李岩和张志祥都非常满意，并报告给了彭真。彭真指示可以在天安门广场安装，现场再继续试验，确保万无一失。在天安门安装时，他们把电线沿着千步廊御道的石缝铺设，过金水桥，一直伸向天安门城楼的主席台。这样布线既可以避免在开国大典前被无意中破坏，同时也非常的保密。升旗装置安装完毕之后，彭真指示一定要多试验几次，结果第一次试验就出现了故障。升旗预演由张志祥直接指挥，李岩和苏冶在广场的旗杆下指挥。听到李岩、苏冶准备完毕的信号之后，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升旗按钮，五星红旗开始缓缓上升。在人们紧张的目光注视下，旗杆似乎也紧张了，国旗升到一半的位置突然卡住不动了，原来是电路出了毛病。他们排除故障之后向彭真做了汇报，彭真向周恩来汇报之后，周恩来再次叮嘱一定要准备两套方案，一个是电动升旗，一个是人工升旗，开国大典时万一电钮失灵，就用准备好的工作人员用人力把国旗升上去。张志祥按照这个指示进行了多次电动升旗的演练，也进行了多次人工升旗的演练，可以保证万无一失了。天安门上的电动按钮安装在毛泽东主席预定站立的地方的后边的一根红柱子上，为了保密，防止升旗按钮被人破坏，这个按钮的位置只有张志祥、李岩、苏冶几个人知道。开国大典的前两天，负责阅兵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检查工作，他看见升旗按钮前没有士兵警卫，就把负责天安门执勤的警卫营副营长石玉喜叫来，指示道，这个电动升国旗的按钮事关重大，一定要派人站岗保证这个按钮的安全。石玉喜马上布置士兵在按钮前站岗，一直到开国大典结束。配合升国旗还要有军乐队奏国歌，张志祥同样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军乐队的基础是华北军区军乐队，也是张志祥的部下。这个乐队从最初的建立到能够在开国大典上演奏，也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一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立荣。罗立荣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聂荣臻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教员，因此罗立荣被俘之后见到聂荣臻，风趣地说：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喽，40多个人，演奏的还不错，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这一意外的收获促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军乐队的诞生。几天之后，聂荣臻叮嘱时任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的张志祥，他说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接受任务之后，张志祥亲自来到抗敌剧社，对乐队队长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1949年7月，张志祥接到组建联合军乐队的命令，他指示罗浪在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扩编成一个更大规模的联合乐队，要执行一个大任务。罗浪接到任务之后，在原华北军区军乐队的基础上联合了第二十兵团各部队的军乐队成员，收编了原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组成了200多人的联合乐队。罗浪后来回忆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呀，那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等，使用的乐器那更是五花八门，基本上啊都是战利品。1949年8月初，罗浪知道了组建这支联合军乐队将要参加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演奏，而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到了9月初，罗浪正式接到通知，自己将要举起的是开国大典上那支重如千钧的指挥棒，并且将要成为指挥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第一人。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可是负责通知此事的工作人员却忘了通知罗浪。2天后，罗浪接到了迟来的电话，立即着手配器，在很短的时间内拿下了对代国歌的总谱配器的任务。经过反复计算，罗浪决定配合国旗上升的时间，《义勇军进行曲》要连奏3遍。演奏国歌的问题解决了，可是熟谙军乐的罗浪没有想到，为阅兵方队配乐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刚下战场就上操场的受阅部队，绝大部分战士听不懂音乐的轻重节奏。罗浪最后就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用鼓音的节奏引导士兵的步伐。为了突出鼓音的统领作用，罗浪把大鼓小鼓都放在方队的第一排，这样不仅排面整齐多了，而且鼓音也突出，便于徒步方队的官兵踏着鼓点前进。这种队形后来被一直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阅兵的军乐队所采用。国歌确定之后，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采用什么乐曲呢？当时有部分人主张按照老规矩办，一是采用旧军队的阅兵曲，也就是德国的乐曲；二是有部分人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苏联乐曲，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用老大哥的乐曲。年轻气盛的罗浪则提出了第三种方案，就是要用经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

三种意见争论激烈，哪个也不能轻易的否定，这让阅兵指挥部主任杨成武左右为难。略倾向于第三种意见的他，让罗浪连夜起草了一份文字方案，一并上报到中央军委。那哼唱了多年的熟悉旋律征服了中央首长的心，聂荣臻提示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毛泽东随即潇洒地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的几个大字。周恩来批阅同意主席的意见。罗浪当时所报的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乐曲。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些歌曲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唱。于是一套以解放区流行歌曲为主，其中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以及后来被中央军委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军乐组曲诞生了。至此天安门和广场的布置准备工作就算完全就绪了。朱总司令今日阅兵，祝首都步兵、骑兵、装甲摩托兵团和空军、海军代表部队均参加检阅。人民日报记者柏生在另一则消息中这样写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今天，在举国隆重欢庆新中国诞生的今天，我们中国人民的空军将以最应有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首都的200万市民的头上。他不但担任着警卫人民首都的重大任务，同时也将受到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庄严的检阅。他们坚决地保证，一定以最大的努力完成保卫人民首都与参加盛大检阅的任务。这次人民空军为警戒和保卫人民的首都北京，并不止参加检阅，所有的空军人员，无论是飞行方面的或是机械修理方面的，大家都在极紧张热烈的情绪下展开工作。从人民政协开幕到今天，他们一直都兴奋地工作着，无论是电讯、气象、指挥、机务、场务各方面的人员都不停地检查着，每个人都保证共同完成伟大的任务。参加今天检阅的飞行队领队同志愉快而坚决地表示，他们能参加保卫这次历史上空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典礼的任务，感到有无上的光荣。他坚决地说，我们勇敢地承担了这个任务，如果反动派敢于来，我们就一定要给予坚决的打击。今天在毛主席英明的领导下，我们一定会建设起一支强大的中国人民空军。这是阅兵告示，也是对国民党军的警告，不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有任何的非分之想。关于在开国大典上阅兵，最初是没有这个动议的。八一建军节时，驻扎北平的特种兵部队搞了一次阅兵，非常成功，由此才开始动议和筹划。开始没有想到阅兵，主要是参加政协会议的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没有这方面的阅历和经验，加上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任务繁重，华北驻军又要承担警卫的任务，又要清剿国民党残余力量和组织恢复生产，因此大家都没有想到也是正常的。八一建军节，华北军区驻北平的卫戍部队举行了小规模的阅兵，特别是在西苑机场的特种部队阅兵时，还请了李济深、郭沫若等人，效果出乎意料的好。聂荣臻很高兴，李济深和郭沫若等人对阅兵也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这给了聂荣臻很大的启发，觉得驻北平的部队在开

0: 国大典上要有所表现。于是他找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商量，薄一波一听就觉得好，他建议我们联名向中央打个报告，请中央决定。8月15日，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联名的大阅兵报告送到了中央军委。这份报告建议在新政协会议闭幕之后，联合政府成立时，华北军区你在不影响防御的情况下抽调部队来北平组织开国大典阅兵，以表示庆祝。聂荣臻和薄一波还提出了具体意见如下：一，以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为组织检阅的指挥员，参加检阅的部队拟为一个步兵师、两个炮兵师、一个高射炮营，坦克80至90辆，装甲车50至60辆。检阅地点有两个方案，一为天安门前，一为西苑机场。考虑到阅兵时的防空警戒，除高炮部队之外，你在南苑机场组织15架飞机，届时升空警戒，并通过检阅台接受检阅。这个报告的阅兵规模很小，只是初步设想。报告送到周恩来手里时，在周恩来的脑子里，阅兵的规模变大了。他想的已经不仅仅是展示军威，而是以壮国威了。周恩来要求解放军总部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按照他的设想再搞出一个新的报告。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对开国大典阅兵进行构思，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阅兵报告。这个报告有论证，有具体的方案，与聂荣臻和薄一波的报告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开国大典阅兵要由解放军总部直接领导，二是阅兵规格高，三是阅兵规模大。在请示毛泽东同意之后，周恩来于9月2日以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在这份请示阅兵的报告下写下了批示，日期在政协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号，时间到时间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总司令担任。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在国庆的大好日子拿出了100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 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

0: 想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梦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有先进的促生技术，精华吸收的是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会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的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了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多体验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体验装，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这可是国庆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有了。活动限时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它截取了1949年1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选取了和新中国筹建有关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叙述，勾勒出新中国成立的线索，让人们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是怎样从一个萌芽一步步发育，最后成型诞生的。敬请收听
1: 第46集。
2: 选择聂荣臻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央军委也是有周密考虑的。一是因为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同时也是开国大典的组织负责人，需要能够协调解放军和北京市政府一起工作。而当时的聂荣臻还担任北京市市长，职务上便于领导解放军和北京市政府一起进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二是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时期，聂荣臻就以重视军纪军容而著称，一贯强调军人的仪表风貌要整洁大方，所指挥的部队一直都是解放军中在军纪军容方面的模范部队。他的治军思想也适合担任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总指挥。最后，聂荣臻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在苏联留学，他非常了解现代军队的队列操练等重大阅兵式中重要的军事知识。之前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便是由他组织指挥的，所以当时聂荣臻是最合适的人选。进入到实际组织和操练阶段，聂荣臻感觉压力更大了，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为了心中有数，他和杨成武、唐延杰三人一边调动阅兵部队，挑选战士，组织训练，一边搞起了学术研究。他们查阅了能看到的所有中外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军队的许多阅兵资料，对于苏联阅兵、欧美阅兵的队形队列、阅兵方阵、武器装备展示等了解了许多，心中有了一点谱。当得知刘伯承在留学苏联时看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就让杨成武专程去请教他。刘伯承

对阅兵非常兴奋和支持，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在苏联时看到的红场阅兵的所有细节，对苏联红军采用的是什么方阵、队形、队列如何、武器如何展示等都介绍得很清楚。在交谈时感到杨成武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好阅兵，任务重，心理压力很大。为了帮助他们卸掉压力，刘伯承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儿啊，外面光喽。杨成武听了这句话，心里确实放松了许多，他又去请教陈毅，请他提一提意见和建议。陈毅也给他解压说，组织阅兵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吗？不就是队列吗？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军队。为了更好地完善阅兵方案，聂荣臻等人的目光甚至延伸到了以前的军阀阅兵。他们得知过去张作霖、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军很多军官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仿效日本军队经常搞阅兵，于是就派杨成武出面拜访了原东北军的几位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还有就是原东北民主联军中有一些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作战经验丰富，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红场阅兵。北平解放之后，一些军事顾问来到了北平，协助人民解放军工作。杨成武就去当面的请教他们，听取他们对开国大典阅兵的建议，甚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阅兵指挥所，帮助搞具体的阅兵方案。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终于制定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受阅前的训练等。接下来就是紧张的训练了，时间已经不足一个月，参阅部队争分夺秒刻苦训练，就是想在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崭新的新中国武装力量的形象。选拔战士和组织训练是与编制报送阅兵典礼方案同步进行的，从中央军委批准阅兵只用一天的时间就编组完阅兵部队，当天配发新军装，当天就开始了阅兵训练。可是第一天就发现了问题，很多战场上受过伤的战士无法标准地完成动作要求，只能劝退他们。这些战士一开始非常想不开，谁不想在开国大典上一展英姿呀？但是为了队伍的整齐划一，为了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形象，他们流着泪放弃了。经过重新编排，组成了步兵方队，正式训练开始，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天。阅兵人数最多的是步兵方队，这个方队最重要的训练是走正步。好在华北军区的部队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已经半年多没有打大仗了，日常的训练比其他野战军要充足得多，还算基础比较好。但是对阅兵要求的标准正步，许多士兵还是没有想到会训练得这么辛苦。时值初秋，北京的秋老虎没想到会这么热，参加阅兵训练的战士们顶着如火的太阳，单调地在操场上走着正步。一般是教练教授完基本动作之后，个人体会动作，然后组成方队练习。每天的上午主要是个人练习，下午是方队练习。因为时间紧迫，战士们打破了作息时间，白天训练结束之后，晚上他们还会自动到操场上进行夜练，

这些战士们每天的训练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走正步训练非常费鞋，这是指挥部最初没有想到的。训练不几天，战士们的鞋就踢破了，他们紧急调运军鞋，并规定阅兵训练是特殊情况，不能受部队平时供给制度的限制，要及时的供给军鞋。这样哪个战士鞋子踢坏了，只要报告，马上给更换新鞋。不到一个月的训练时间，平均每个战士踢破了3双军鞋。至于脚被磨破，身上被太阳晒脱皮，在战士们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有的战士说，在炮火硝烟中，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我能为开国大典阅兵吃的这点苦算什么呀？正是那些牺牲了战友的期望激励着他们，他们什么困难也不怕，只有一个心思，达到阅兵训练的标准，走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场上，显示新中国的国威，展示解放军的军威。战车部队和骑兵的训练也十分的辛苦，当时的战车基本都集中到了阅兵部队，但是战车好坏不一，有的战车总出毛病。而摩托化部队参加阅兵，需要将战车开得整齐划一，要像战士走正步一样骑，时间不到一个月，难度比战士走正步还要大。因为不但要战士开车技术熟练，还要保证受阅战车的车况良好。为了训练战士的开车技术，教练员们手把手的教，战士们刻苦的学，他们的训练时间超过了步兵战士的15个小时。为了保证战车技术状况良好，一开始是一天检修一遍，临近开国大典时每天检修2遍，也就是只要开动战车一停下来就要检修。这些战车哪国造的都有，型号不一，颜色不一。为了使战车方队显得整齐一些，指挥部决定对战车进行油漆，这样所有的战车都焕然一新了。骑兵受阅，让战马和骑兵一体像步兵那样整齐划一，也是难度很大的。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战马的颜色不一，高低不同，不适合开国大典的阅兵。于是马上从全军挑选战马，没用多久就把2300多匹战马调齐了。又经过一轮的筛选，最后剩下了1978匹完全合格的战马。指挥部按照战马的颜色进行了红、白、黑、黄几种颜色的编组，组成了骑兵编队。接下来就是人马配合训练。为了使人马配合得好，骑得稳，跑得齐，战士们从早到晚与战马滚在一起，分不清楚身上是马的汗水还是自己的汗水。很快他们就做到了整齐划一，滚滚向前。战马毕竟不是人，为了预防国民党军的空袭破坏，不使阅兵半途而废，指挥部向受阅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即使天上下刀子也要保持原队形。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要接受空袭训练，遇到空袭，战马和战士要同时卧倒，不能乱跑，以免伤害游行的群众。9月7日、23日，阅兵指挥部组织了2次合练。9月25日、27日，又组织了2次预演，均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万事俱备，就等总司令的一声“阅兵开始”的命令了。10月1日凌晨之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人分成2辆货车向北京城进发。忙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终于可以睡一会儿了。这时天

大量。但是按照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这次还算是早睡，还是在周恩来的多次催促下这才睡的。因为下午两点还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三点就是开国大典。他睡觉之前再三叮嘱卫士一定要在下午一点钟时叫醒他。卫士们开始给毛泽东准备大典穿的礼服和其他的一些细节。这套礼服实际上是一套中山装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当时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在中央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换上了清一色的新工作服，作为中央领导也要每个人做一套得体的新衣服。卫士们为了做好毛泽东的礼服，专门到王府井请来了北平城著名的裁缝王子清。王子清曾留学法国，专攻服装设计，算是同行业里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专家了。他在毛泽东的办公室为他量了尺寸，不几天又来为毛泽东试样，做了一套很合身的中山装。同时按要求他还为毛泽东做了一双软橡胶底的棕色牛皮鞋。毛泽东睡醒以后穿上这套新礼服，看上去真是

下午两点，毛泽东一身新衣服，神采奕奕地来到了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就职，中央人民政府基于本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随即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上列诸负责人员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又决定向各外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18条，还有政务院下设内阁机构，各内阁部委的领导任命归政务院，由周恩来提名。至此，中央人民政府就算正式成立了。离开勤政殿前，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对周围的人说，几年来呀，我们分秒必争，连续奋斗，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头一天，很可能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休息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啊，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喽。毛泽东的话一下子把大家都给逗乐了。周恩来笑着接过话茬说，主席讲的这种疲劳战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建立了盼望已久的新中国，这样的高效率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不

0: 见的呀。在谈笑间，他们向天安门走去。2:50，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代表分别由勤政殿门口登车出发，经中南海东门，数分钟之后抵达天安门城楼的后门。根据安排，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和宋庆龄走在前面，其他领导人按顺序跟上。当天登上天安门的新中国领导人都佩戴上了红色锦缎飘带，飘带下部呈燕尾状，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舞。毛泽东左胸前佩戴的飘带上非常醒目地竖写着主席两个烫金字，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在左胸前戴着红色锦带，印着不同的植物，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微笑。当毛泽东于下午3:00登上天安门时，广播员对着麦克风激动地大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顿时广场上30万人欢腾起来，数十万双眼睛一齐望向天安门，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热烈地欢呼鼓掌，高喊着口号，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鲜花和旗帜，整个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五彩缤纷、万众欢腾的海洋中。乐队总指挥罗浪目不转睛地望着天安门西城台，他手中的指挥棒和全体队员的动作像定格一样纹丝不动，都在等着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手势。此时张志祥站立在城台的西南角上，他冲着广场中心的罗浪将手中的红绸子用力地甩动了两下，罗浪会意地点了一下头，用力地把指挥棒有节奏地挥动起来，顿时黑管、短笛、长笛、小号、长号和大小军鼓一齐奏响，那首从黄土地上升起的熟悉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流淌在广场的空气中，激荡在人们的耳膜中，歌唱声和欢呼声又形成了一个高潮。毛泽东站定之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向广场群众和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们巡视了一周，并挥手致意。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洪亮又有节奏地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 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6: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限时只有2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河南老乡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够领取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零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7: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

0: 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吃饭啊，
4: 这是我们习惯的老提醒。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7: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9: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妈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7: 好，来，宝妈。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7: 不走了哈，
1: 爸，哎，
16: 走，
17: 妈，
1: 哎，快，快，妈，
17: 慢点啊。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

点，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

0: 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
1: 家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

0: 气，欢迎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伊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伊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又得到曲剧大家周玉珍老师、孙炳新老师的指导，主攻青衣、花旦、闺门旦。最近我知道刘老师一直在排练大型的曲剧新版《盘夫索夫》，他颠覆了以往的传统唱法和舞台的设计，经过导演、演员、伴奏、舞美等等的齐心协力下，为大家奉献出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他的首演就在9月22号，也就是后天晚上7:30，地点呢在河南省人民会堂，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来观看。接下来我们听一下刘老师的录音。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刘艳丽。中秋佳节快要到了，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接下来给大家汇报一件事情，9月22日晚7:30，在河南省人民会堂演出大型曲剧新版《盘夫索夫》。该剧呢是我的主演，也是在河南省郑州市的首演，届时请大家光临指导，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这场新编的曲剧《盘夫索夫》的首演值得期待，有条件的朋友可以到现场来观看。刘艳丽老师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完美地体现王派艺术风格。2006年，他获得了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十大名旦的称号。风雪配是曲剧王派的代表作之一，庄香和洞房是这个剧目的经典名段。刘艳丽老师在声腔艺术和表演技巧上基本上达到王老师要求的高度，但老师要求他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要敢于超越老师，创造出个人的艺术风格。因此在演出之前，刘艳丽老师在原有的表演程式上又添加了耍手绢等动作，更加的突出了主人公喜悦、兴奋、激动而又羞涩的内心世界，也增加了表演的观赏性和趣味性。他的艺术创新得到了恩师王秀玲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戏剧界专家的认可和赞赏。

0: 秋起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都各自回去安歇了吧，明日快要早来请我的喜酒啊。
1: 要来你要来你，
2: 大员外明日叫你陪家去，我们一定要来赏识赏识的呀。
0: 那是自然的呀。

心，这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河南新闻广播。

0: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可能随时会结束，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是咱河南听众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领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啥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的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捏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刘艳丽老师是1985年毕业于南阳市艺术学校，分配到

阳地区曲剧团工作，1993年调入到了河南省曲剧团。在这之前呢，刘老师都对王秀玲老师非常的钦佩。当他希望在表演上有更大的突破时，1996年，刘艳丽老师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见他仰慕已久的王秀玲老师，请求拜师学艺。没想到王老师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其实早在几年前，王老师在曲剧演员银评赛担任评委的时候，对刘艳丽的表演就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老师发现她的艺术潜质，认为呢她是一位可造之才。拜师以后，刘艳丽呢就经常登门拜望老师。每次登门，师徒之间的闲话很少，总是要抓紧时间来说戏排练。而且每次登门，王老师来教唱腔教表演，王老师的爱人宋老师来整理曲谱，给他们伴奏调弦。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刘艳丽老师带来的《红楼梦》当中花谢花飞飞满天。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刘艳丽老师的戏路非常的广，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听过她的曲剧、她的豫剧、她的粤剧，还有她的河南坠子。单纯的说，她在曲剧上除了擅长王派，对周玉珍老师的戏呢也是非常的喜爱，同时还能演绎的活灵活现。接下来伴随着这段八剑一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1: 高桥姐，我来问你，这嫁衣之上绣的什么，缀的什么，你且讲来。
2: 绣

0: 巧节，这绣花钱戴之上，绣的什么你可能讲得上来？
1: 小女子不能讲得上来。
0: 好，既能讲得上来，你就一一的讲来。

天上。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

0: 哎呀，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不管你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直接领取国庆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今天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订购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卖200多一盒，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
7: 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10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艳丽。刘老师师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主攻青衣、花旦、闺门旦。刘艳丽是王秀玲老师的得意门生，在表演风格、唱腔特点上最能完美地体现王派艺术风格。在2006年，他获得了河南省首届曲剧艺术节河南曲剧10大名旦的称号，同时他以出众的扮相、嗓音、唱腔表演被誉为当今曲剧舞台第一旦，目前工作于河南省曲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前身也就是河南省曲剧团。刘艳丽老师大家都不陌生， 今天呢，带领大家

欣赏刘老师不同剧种的优美唱腔。大家知道刘老师，了解刘老师，估计都是通过曲剧的演唱被大家熟知和认可。昨天晚上他给我提供了粤剧、吕剧、京剧、戏歌、河南坠子、豫剧等等精美作品。接下来把刘老师给我发的这些唱段呢，和听众朋友一同分享。歌曲《大姑娘美》《大姑娘浪》您估计都会听过，但是戏歌您听过吗？这个作品的由来呢，是根据东北地方民歌和咱们河南曲剧的曲调巧妙结合制作出来的新作品。作品中优美的曲胡演奏也是绝了，咱们不妨来听听刘老师是怎么唱东北民歌的。

粤剧有着第二国剧之称，也称为绍兴戏，又被称为是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与京剧、黄梅戏、评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是汉族曲剧之一。粤剧发源于绍兴，先后在杭州和上海发展壮大起来，流行于全国，流传于世界，在发展中汲取了昆剧、话剧、绍剧等特色剧种为一体。接下来咱们欣赏刘艳丽老师带来的粤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里相送》《我家有个小九妹》。

听众朋友您好，这会儿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曲剧十大名旦之一，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曲剧王派传承人刘艳丽老师的作品。豫剧《白蛇传》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作，后来通过精心的改编，新版《白蛇传》刘老师也有过演绎，我们来共同欣赏。叫先生且莫要，忧前虑后。

梨花颂是新编历史京剧《大唐贵妃》的主题曲，杨乃林作曲，翁思载作词，属于京歌，内容直接呼应了《大唐贵妃》中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主题，唱腔设计以京剧二黄调式为主调，加入了梅派的唱腔特色。接下来咱们欣赏曲剧表演艺术家刘艳丽老师带来的委婉与大气相结合的《梨花颂》。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1989年春天，中国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的一块宅基地上发生了一桩怪事。在这里建房的人家破土动工后，似乎并不急着盖房子，而是垒起了高高的院墙。有些人还在自家的工地上搭起了帐篷。人们在高墙内、帐篷下忙忙碌碌，几个月后却不见新房拔地而起。更奇怪的是，有些人家甚至请来了勘探人员，他们鬼鬼祟祟地拿着仪器呢，在自家院子里到处勘探。紧接着又有一些不

明身份的陌生人来到这里，他们行动诡秘，往往趁着夜色而来，与许多盖房子的村民偷偷接触，走的时候又拉走了一些麻袋，麻袋里不知道装些什么。发现这里气氛诡异，悄悄观察后向当地公安部门举报说，上村岭一带可能有人盗掘古墓。经过公安机关的侦查，上村岭宅基地上果然有人打着盖房的幌子在偷偷盗墓，帐篷下的阴谋由此大白于天下。用来建房的宅基地下面怎么会有古代墓葬呢？上村岭一带在上世纪50年代就曾经发现过西周时期的虢国墓地，当时经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后，专家推测此地不会再有墓葬了，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的西周墓地就成为今天热闹的生活场所。1989年，为了改善村民的居住条件，当地把上村岭的一块闲置地划为宅基地。因为当地曾经出土过大量文物，村民们对地下文物并不陌生。他们在建房挖地基时，往往习惯性地用洛阳铲先探一下土层结构。如果发现下面的土是颜色不均的熟土，说明有人翻动过，极可能会有墓葬。新分的宅基地的村民用洛阳铲初步探明这里可能会有墓葬后，又请来土地勘探人员进一步探明古墓存在的可能性非常大。消息传播开来，人们兴奋异常，有些人再也无心建房了，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一心想把地下宝藏据为己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地下文物属于国家，盗掘古墓是违法行为。为掩人耳目，村民们纷纷垒起了高墙，搭起了帐篷。在高墙和帐篷的遮掩下，贪得无厌的人们开始在自家院子里心安理得地挖起了古墓。一时间，上村岭一带气氛诡异，文物贩子和走私者闻风而至，他们与盗墓的村民勾结在一起，搞起了罪恶的文物交易。案件侦破后，当地考古队入驻上村岭古墓群，一场抢救性考古发掘就此展开。面对一片狼藉的盗墓现场，考古队员们扼腕叹息，忧虑不已。经过如此疯狂的盗掘，地面之下还会有文物遗存吗？如果有，还有多少？正当考古队员们心情沉重，以为不会再有太多文物时，几个盗墓贼铤而走险，重新让考古队员们看到了希望。一个深夜，几个盗墓贼偷偷潜入上村岭墓葬区，重新挖开了一个被填封的盗洞。所幸巡逻人员发现及时，他们未能得手。看着再次被挖开的盗洞，考古队员眼前一亮，这个盗洞深不见底，表明下面一定是座大墓，而且很可能还没有挖通，否则盗墓贼不会铤而走险再次回来盗掘。这座让人充满希望的大墓被命名为一号墓，成为考古队发掘的第一座大墓。考古队员顺着盗洞向下挖掘，希望尽快看到墓中的宝藏。可是随着挖掘的深入，情形愈发令人揪心，深不见底的盗洞恐怖地向下延伸着，一直挖到了11米深，仍然没有到底的迹象。
如此深的古墓。考古人员用仪器探测后，决定稍微调整挖掘的方向，开始向东挖掘。就在人们忐忑不安、越发焦虑的时候，只听一名负责清理的考古队员大声喊道：“终于到底了！”令人欣慰的是，从盗洞底部的封土层来看，这座古墓确实属于盗掘未遂的情况。墓葬没有被盗掘，这个好消息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考古队改变方向后，仅仅挖了30厘米就挖到了墓室，好险啊！就差那么一点点，这座古墓就被盗掘一空了。如果那天晚上盗贼作案成功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经过探测，一号大墓属于一座西周大墓，墓中的情形出人意料。在墓主人的面部位置散落着一些奇特的玉片，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经过一次次的比对和复原，人们终于明白，这些玉片被雕琢成眉毛、眼睛、耳朵和头发等形状，组成了一个坠面玉罩，罩在墓主人的脸上。专家说，这就是后来流行于西汉贵族阶层的金缕玉衣的雏形。西汉时期，只有王族才能使用金缕玉衣。那么，这座西周墓葬的主人要有着怎样尊贵的身份，才能使用如此奢华的坠面玉罩呢？大型车马坑的出现，让人们再次为墓葬的规格之高而惊叹。在这个巨大的坑内，共发掘出13辆车、64匹马和6只狗。与秦始皇陵的兵马俑不同，这些都是真车真马，而且按行军行列摆放，是中国发现最早最大的地下车马库。那些陪葬的马和狗看上去非常平静。专家推断，殉葬的马和狗是杀死后被埋入坑底的。来不及为巨大的车马坑欢呼庆祝，另一个惊人的发现紧接着出现了。快来看这把宝剑，一名正清理车马器的考古队员喊道。人们闻声围拢过来，争先欣赏着这把精美豪华的宝剑。它的剑柄由青铜制成，外面镶嵌有玉石和绿松石，真漂亮，有人不由地赞叹道。通过观察锈斑，人们这才发现它并非铜剑，而是一把铁剑。要知道，在此之前，专家们普遍认为中国人掌握冶铁技术最早在战国时期，可是这把出现在西周墓葬里的铁剑却充分证明，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就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这把铁剑把中国的冶铁史整整提前了一个世纪，它由此被赞誉为中华第一剑。奢华的坠玉面罩，巨型的车马坑，当时最先进的中华第一剑，是谁如此尊贵，能够拥有如此高规格的墓葬？随着更多宝藏的出现，人们对墓主人的身份越来越好奇。不得了，不得了，国际的编钟啊！一名考古队员的新发现让人们围拢到一套编钟前面。这套青铜编钟一共有8件，最大的一件重达30公斤。国际就是这套编钟上面的铭文。这是一座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啊！听到专家的解释，考古现场一片沸腾。数月

0: 辛苦和紧张瞬间化为泡影，人们欢呼着国际的名字，欣喜若狂。国际是西周诸侯国国国的国君，时至今日，周天子的墓葬尚未发掘，其诸侯国的国君墓葬就成为目前发掘的最高规格的周代墓葬。难怪考古队员们会如此激动，这座庞大的国君墓将带着2000多年前的历史信息重返人间，让我们看到神秘的西周诸侯国的缩影。据史书记载，在西周初年，周文王曾把都城附近的两块土地分封给两个弟弟，一个称东国，一个称西国。东国国逐渐消失，史书上没有留下更多记载。西国国则逐渐强大，吞并了今天河南省三门峡市一带的交国，并把统治中心迁到这里，成为后来史书上记载较多的国国。国国以虎为族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墓中出土的车马器和大量兵器，可以让我们看到国国曾经兵强马壮、逐鹿中原的恢宏气势。国国的历代国君都尽心辅佐周王，以卓越的军功获得了周天子的信赖。经人类学家对墓主人的骨架进行鉴定，墓主人国际为中等身材，年龄在45岁至50岁之间。作为国国的一代君王，他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非凡的军事才能。在他的治理下，国国的国运逐渐强盛，所以在他死后，陪葬有大量青铜礼器、玉器、车马器和兵器。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1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

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公元1620年的8月初1，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满了期待，认为他将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8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30-40次。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8月29日的这天，内阁首辅汪从哲

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方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权，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朱常洛是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通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地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

0: 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然没能平静。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8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

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六岁的小皇帝，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
只要是一心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意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了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意亲赐。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解，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
面对一心的劝谏。

0: 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她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奕欣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奕欣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奕欣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平圆宫、开圆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奕欣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奕欣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奕欣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奕欣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奕欣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奕欣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奕欣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奕欣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奕欣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3次，最终将她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4: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5: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6: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3: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7: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8: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天；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肝；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7: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8: 这2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

0: 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保障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两倍，要多得多。
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香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2: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2: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3: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4: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5: 啊，需上网链接啊，大家可以把这个链接先。
6: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7: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4: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8: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卖。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9: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0: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1: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1: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的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1: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2: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

0: 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1: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2: 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3: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2: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小时11分。
1: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4: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3: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5: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3: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5: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6: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7: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8: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5: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9: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5: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10: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5: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11: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5: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12: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1: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13: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4: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5: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13: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从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1: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3: 记者手记。
1: 米字型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4: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5: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6: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7: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6: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
3: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幸福新词条AI 加。
8: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9: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10: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11: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1: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8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2: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3: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4: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1: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

0: 全程。
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镇，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0: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 幸福新词条：低碳。
3: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车。
2: 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4: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5: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6: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7: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7: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 幸福新词条：飞低。
8: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9: 收到。
10: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1: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的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2: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一家说只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银
13: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4: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5: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

0: 起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4: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于大街小巷，四处追踪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正在放映《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此时南屏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书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中共昆明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触。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是云南能够和平解放吗？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南线大追歼，此时的蒋介石所能看到的就只有退守云南这条出路了。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他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早在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8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升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卢汉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将滇军调往东北。卢汉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对蒋介石早已心怀不满。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败局已定。1949年2月底，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恒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恒见到卢汉后，帮他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切都在秘密的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身边的女儿，9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

0: 据。据他说，当时他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渡江战役后，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恒向中共香港分局送交致毛泽东、朱德的函，表示愿派代表接受指示，同时又派七弟龙泽慧与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弼取得联系。
1: 因为我父亲毕竟这个跟他是比较熟悉的，而且这个跟他的内弟龙泽慧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的。罗汉呢就找龙泽慧，就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跟朱家弼联系上。
0: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龙泽慧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支、轻机枪百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1: 龙泽慧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他们的鼻子下面，边纵的队伍啊那么整齐，训练有素，非常震惊。
0: 1949年5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分局和边纵，卢汉反蒋自保，我可以部分武装与之配合消灭蒋势力，但不能定任何条件，不受任何约束。云南局部和平问题应由卢汉派全权代表到北京谈判。卢汉马上以宋一恒为代表经香港前往北平，受到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949年7月，一直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发表声明，毅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使蒋介石大为震怒。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争相报道，引发各界关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专程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唯独不见与龙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卢汉的身影。蒋介石愈发感到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马上前来重庆开会。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几年前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兵权，并将滇军主力第60军和第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的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普、龙泽慧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出乎卢汉的预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了他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2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2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同意驻云南的国民党军李弥第6编司令部下辖的第8、第26军受卢汉节制。作为交换条件，卢汉同意国民党军第89军进驻云南，会同其他国民党军清剿边纵，同意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昆明实施整肃，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元举等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 汉通过夫人通知了南平电影院的信部人士刘淑清马上要大逮捕的消息。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正在茶社进行地下活动的中共党员于慧明，大家赶紧四处通知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但还是有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和信部人士被捕。形势突变，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副政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恒，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保卢汉批准。卢汉以脱为计，巧妙斡旋，请出国民党云南籍元老李根源、周中岳等。卢汉拿到李松仁的批示，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第四兵团主力开始从广西向云南进发。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国民党国防部、陆军总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等事宜。卢汉怕事情有变，决定立即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秘密展开了。12月9日下午5时，张群随国民党军第26军军长余承万、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93军军长龙泽慧等人再次降落在昆明机场。卢汉马上派他的秘书长去机场迎接，并将张群接到卢汉公馆控制了起来。接着，卢汉假借张群的名义，向驻滇的国民党政要发出通知，要求各位国民党重要将领到卢汉公馆开紧急会议，时间定在了晚上9点。到了晚上9点，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昆明市青年街的卢汉公馆，然而他们没有见到卢汉，等来的却是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郑重地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昆明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准备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令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扣留飞机20架。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保密局三剑客的徐元举、周仰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卢汉私下放走了张群，

0: 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洒传单，告诉罗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2月10日，蒋介石任命第八军副军长曹天戈为第八军军长，第26军副军长彭佐西为第26军军长，还任命国民党陆军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从台湾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开始向昆明全线进攻。卢汉在昆明只有刚由保安团改编的2个军。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正在滇西作战的解放军滇桂前边纵队朱家弼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1: 就情况非常危险，光靠云南2个军挡不住，这2个军是新建的，武器也没经过很好的训练，战斗力是比较柔的，所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当时中共昆明市委组织了3000人的工人义勇队，当然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强，武器更差了，但是以振奋人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0: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第17军第49师已向滇东挺进，同时解放军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为争取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起义，当时卢汉派在云南起义宣言上署名的原第八军军长李弥和原第22军军长余承万出城劝说。李弥、余承万出城后反水。12月19日，国民党军第八、第22军发动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城防工事比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国民党军仍然没有太大突破。12月20日，国民党军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国民党军步兵进入五里多和武警桥，欲占领唐子巷，昆明城告急。
2: 滇越铁路从这个西川车站往这个云南府这一段呢，是一个滇池的冲积平原，只有一些农舍和一些田，没有什么防御的支撑点，这个地方防御的任务特别重。
0: 位于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的阵地既没有城墙也没有高地做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国民党军队反复争夺，牺牲巨大。
2: 所以中共党员李焕文领导的团呢，就调到这个地方担任这个主要的防御任务，顶住了第26军的进攻。
0: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人民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到达昆明，士气大振。
3: 这2野5兵团杨勇那儿弄上一个师，就他已经占领贵州了，配合我父亲2个军。 就从滇南那儿跳后路堵住了不少国民党。
0: 解放军第五兵团第49师在滇桂前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詹邑、曲靖等地。1949年12月21日拂晓，国民党军第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第二天，国民党军第8军也向南逃跑，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1949年12月27日至1950年2月19日，陈赓率第4兵团追击前进1800余公里，围歼国民党军汤尧集团，歼敌2.7万人，活捉了汤尧。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4: 解放大军进城，在昆明第一次看到这么高的大洋堡，这么到了大阪城，第一次就非常威武，非常壮观了，那心里边就种下了种子，我要将来我要当兵。
0: 当卢汉和陈赓、宋任穷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2月24日，云南省委正式成立，宋任穷任第一书记，陈赓任第二书记。作为1950年起任第4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3: 云南呢，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的，可以说全国最高，而且是边境地区，而且很多那个部落啊，就是很原始，就怎么处理好这个关系，他们就一直就很注意，就是说团结第一，工作第二，首先要团结。
0: 人民解放军重视民族团结，自觉遵守各项民族政策，圆满完成了旧政权向新中国的过渡，使新生的云南获得了和平稳定的发展。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2月24日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春城昆明自此年年岁岁春色满园。

0: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可能随时会结束，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是咱河南听众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领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2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网为止，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啥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的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捏肩捶背的智能按摩仪，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这是广州越秀区一处普通的住宅小区，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被誉为民国广东军政后院。孙科、陈济棠等10数位国民党高官政要都曾居住于此。几十年前，解放海南岛的作战计划也是在这里最终敲定的。 1949年10月17日，解放广州后的第三天，当人们还沉浸在解放的喜悦之中时，毛泽东电令第四野战军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消灭残敌，平定全越。此时第四野战军主力正准备解放广西。广西战役结束后，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全体将士立即行动起来，开始着手解放海南的筹备工作。1949年12月中旬，第四野战军领导人电请正在访苏的毛泽东同意，决定由第十五兵团第43军和第12兵团第40军，共计10万余人，组成渡海兵团，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领导，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

0: 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统一指挥。海南岛又名琼崖、琼州，面积约3.4万平方公里，是中国仅次于台湾岛的第二大岛，北隔琼州海峡与雷州半岛相望，是华南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批准同意攻取海南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集中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广西战役后，华南地区国民党军残部大部撤至海南岛。1949年12月，蒋介石将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加以整编，成立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辖5个军，约10万余人，装备各类舰艇25艘，飞机45架，任命薛岳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岛海陆空3军。薛岳字伯陵，曾是粤军3剑客之一。出任国民党海南防卫总司令后，薛岳发挥海岛地势特点，倚仗其海军和空军优势，下令在海南岛沿海构筑了大量防御工事，并把国民党守军编为环岛的4个防备区，构筑碉堡，组成所谓海陆空立体防御。薛岳以自己的字将其命名为伯陵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海登陆。1949年底，解放军渡海兵团陆续进驻雷州半岛及沿海地区，他们从白山黑水间一路骁勇征战，但是此刻这支精锐之师将面对茫茫的大海，部队要渡过琼州海峡作战，当务之急是船的问题。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说，我们不能像水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那样在水上行走，必须要乘船才能渡海，海上无船不算兵。从此海上无船不算兵就成为第15兵团全体指战员积极找船的动员口号。当时雷州半岛的船只大部被国民党军销毁或带走，渡海兵团好不容易才收集到400余只船，一次转运1个军的要求根本达不到。渡海兵团将实际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不久，毛泽东从莫斯科复电指示，如工作来不及，不要勉强，不依靠北风，而依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争取于春夏2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在确定了以机帆船为主要渡海工具后，第4野战军即派出后勤部长陈仪携巨款前往香港，征集船只，购买机器。然而陈仪的行踪很快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们会同港英当局和美国情报机关联合控制港澳地区可能有机器或船只的厂商，使陈仪最后仅买回一些罗盘针、防运船药和救生圈等。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快的海峡之一，在艰难筹措渡海船只的同时，解放军渡海兵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海上大练兵。这支一路南下的东北虎，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大海，让官兵们走进大海，熟悉大海的秉性，是提高战斗力最有效的办法。经受着大海的严峻考验，帆船在大海中颠簸，指战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但困难并没有吓倒英雄的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当地渔民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全套海上行船的本领。 东北虎逐渐蜕变为海蛟龙，滩头海上到处是课堂，打秋千练摇橹学掌帆。这是人称韩旋风的韩先楚在跨海之战中写下的短句，铿锵有力。韩先楚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因带兵打仗以旋风般的快速反应而著称。1950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正在海边夜训的解放军部队截获了一艘形迹可疑的渔船。来者何人？为什么在大战之际登陆解放军阵地？他又是怎样登陆成功的？经询问，此人是琼崖纵队参谋长福振中，是受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委派，专程偷渡过海与解放军渡海部队取得联系的。此时琼崖纵队已发展到近20000人，建立了根据地，他们早已做好了迎接渡海兵团的准备工作。毛泽东也曾明确指示渡海兵团与冯白驹建立直接电台联系，并令冯白驹受邓华、赖传珠、洪学智指挥。几天后，在广州梅花村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和邓华、赖传珠主持召开渡海作战会议，听取福振中长达4个小时的汇报，并详细询问了他们偷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根据福振中提供的情报和渡海兵团的准备情况，他们最终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与琼崖纵队里应外合，夹击敌人，一举解放海南岛。同时，拟以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准备一个团，先行偷渡过海，取得经验，以力再战。1950年2月9日，解放军渡海兵团将新的作战计划致电第四野战军和中央军委，第四十三军准备以一个团先行偷渡。2月12日，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同意第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渡海。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就在渡海兵团筹备渡海的同时，第四十军第119师获悉涠洲岛有国民党军截去的大量船只，随即涠洲岛战役率先打响。第四十军第119师第356团驳船战斗大获全胜，一下缴获了300余艘大木船，同时他们将缴获的美制10轮卡车的发动机拆下来，装备到质量好的大帆船上，为渡海作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准备，解放军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解放军渡海兵团决定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各组织一个加强营，分别向琼西北和琼东北实施偷渡。1950年3月5日19时，随着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的一声号令，第四十军一个加强营799人，分成13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登楼角起航。上半夜，第四十军渡海先锋营先后发回2封电报，皆称顺利。0点过后，突然报告风停，船行很慢。第四十军军部立即去电要求全力划桨前行。 第二天上午11时，渡海先锋营来电，发现敌机和敌舰，此后联系中断。第15兵团和第40军军部数次电询琼崖纵队，答复是情况不明。3天3夜，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与第40军军长韩先楚十分焦虑。渡海先锋营到底去了哪里？紧急关头，琼崖纵队发来电报，渡海先锋营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同接应的琼崖纵队会合。3月10日下午，第43军组织一个加强营，共计1070人，分成21只木帆船，从雷州半岛东侧的挠洲岛起航，在7-8级大风中冒雨前行，历经20余小时，航行360里，于3月11日在海南岛东北部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登陆，突破国民党守军围追阻击，胜利到达琼崖纵队根据地。此时身在台湾的蒋介石在下野1年多后第3次复职，他此刻唯一的战略目标便是全力守住台湾。因此尽管薛岳在解放军第一批偷渡部队登岛之后就向台湾发去求救电报，但并没有等到蒋介石派来的援兵。首批两个加强营偷渡成功后，为进一步摸清柏林防线的虚实和为大举跨海登陆做准备，解放军渡海兵团一次更大规模的偷渡就此展开。1950年3月26日傍晚，趁着强劲的东北风，第40军一个加强团2991人，分成72条木帆船和9条机帆船再次起航。航行中，海上大雾弥漫，风向突变，船队难以保持队形，但官兵们始终坚守单船也要登陆，单人也要上五指山的命令前行。最终解放军以伤亡600余人的代价成功登陆。5天后，第43军第127师第379团和第381团第一营组成一个加强团3700余人，分成88条木帆船，以左中右3路纵队向琼州海峡彼岸驶去。船过琼州海峡中线后，突然遭遇国民党军3艘军舰，第379团9连3只木船冒着炮火勇敢逼近，在距国民党军舰100米处一齐开火，国民党军舰火光飞溅，拖着浓烟逃跑了。
1: 我们的炮手开始打了，一共3发，第一发就到船马上了，第3发，国民党的那个船呢就背过去了，朝着向海口方向走了，被我打跑了。
0: 战后，当毛泽东看到3只木船打败3艘军舰的报告后，亲笔批示，这是人民海军的首次英勇战绩，应予学习和表扬。次日清晨，第379团在海口附近的铺前港胜利登陆，并开始向纵深发展。然而在清点人数后，却发现尚缺第8、第9连，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白沙门岛位于海口市东北郊，这里原是一片落潮后与陆地相连的沙洲，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如今已与海口市连成一片。今天的游人很难想象，解放海南岛时这里曾经经历过一场悲壮的战斗。原来第379团消失的2个连队与国民党军舰整整搏斗了3个小时， 完成护航任务后，由于风向原因偏离航向，误在这里登陆，随即遭到了国民党军的围攻。第三七九团第八、第九连只得坚守白沙门岛，待天黑后再寻机突围。入夜后，解放军虽打退国民党军的几十次进攻，但也伤亡过半。次日，双方血战一整天。这是解放海南岛中最惨烈的一场战斗，两个连队歼灭国民党军近千人，除18人乘一只木帆船突围外，其他人全部壮烈牺牲。解放后，人们在海口市绿荫葱茏的金牛岭，为这场战斗及后来解放海南牺牲的烈士们修建了这座烈士墓，墓碑正面镌刻着朱德的题词：渡海英雄，永垂不朽。
2: 节目到这儿，再提醒一下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不管你在河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直接领取国庆大礼包，里面有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晚上起夜都麻烦，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晚上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可不敢一直这样，赶紧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融合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今天10分钟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订购，都能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补充营养的蓝莓叶黄素，平常单卖200多一盒，今天直接免费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鲜虫草。东阳光鲜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妈妈，你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妈不提醒。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9: 我暂时有点不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1: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2: 新年快乐！
8: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11: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
9: 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2: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干了。
5: 儿子说他下次回。
1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4: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4面8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3: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4: 那一下去买那石冰样的房，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5: 爷爷，我现在可是5G 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6: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工作，您劈山的路。
3: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2: 60年，从钢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

0: 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抢一份，活动会随时结束。好视力迎国庆特发放了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河南老乡无忧体验，就这2天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几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影响生活。那你今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是一款专门只针对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多重草本精华，对于缓解眼干、眼涩、眼模糊非常有效。只需要外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眼睛轻松有舒服，水水润润的，特别清爽，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不少，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等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就能多送您78元的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1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14、1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即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电飞迪 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5: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6: 幸福新词条，树电。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6: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7: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8: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 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9: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8: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10: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8: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11: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8: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12: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8: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数电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6: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3: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6: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8: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4: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8: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5: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月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8: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6: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化现、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8: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6: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7: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8: 来过好多次了，
19: 正好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6: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7: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1个小时队进来。
8: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20: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
21: 不忘此行。
8: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8: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2: 记者手记。
8: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20: 幸福新词条 AI 加。
21: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2: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23: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20: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24: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25: 高位截瘫患者李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26: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 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27: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28: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25: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27: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25: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20: 幸福新词条低碳。
29: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车。
20: 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30: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31: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25: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27: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25: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式基地。李丽，
0: 咱智星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绿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25: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0: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25: 如今濮阳作为正电络濮氢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28: 幸福新词条，飞滴。
1: 飞机准备手炮起飞，
3: 收到。
4: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28: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5: 我们桃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25: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5: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25: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银
7: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25: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丽萍：
9: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 记者手记。
25: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滴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8: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10: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11: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8: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12: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槽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25: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13: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2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14: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25: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8: 幸福新词条， 社区食堂，
3: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8: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0: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十一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2: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3: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十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4: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5: 幸福新词条。一键式，
6: 在手机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7: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8: 一次办，直接爬去就能办。
5: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6: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浴室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多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1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福利，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一定要抢一份，活动会随时结束。好视力迎国庆特发放了2000份中老年眼贴给咱河南老乡无忧体验，就这2天时间，补贴完随时结束。参与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只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人人多送一份78元的眼贴体验装，每人仅限一份，听到的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光想揉眼睛，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几米远就看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等多重眼部问题，非常影响生活。 那你今天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就打电话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这是一款专门只针对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功能性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多重草本精华，对于缓解眼干、眼涩、眼模糊非常有效。只需要外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蒸汽 SPA 按摩，十几种草本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眼睛轻松又舒服，水水润润的，特别清爽，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不少，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等等问题。而且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的朋友，就能多送您78元的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还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四重好礼，一年仅此一回。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

0: 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将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宇佳子：
3: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1: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7: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2: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5: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4: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5: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 力争十五五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7: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6: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7: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6: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8: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6: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9: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4: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20: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解决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4: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迁至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7: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2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

0: 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源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应

0: 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正举行，周祖义、王路进、孔昌生同各界代表出席。
3: 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做好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
4: 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3: 科技助秋收，产业兴乡村，河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4: 中原大地处处中国红，我省各地群众多彩活动共迎祖国华诞。
3: 国庆假期，我省设置15个高速警保护航点，多地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英魂长存，家国永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9月30号，省会各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等省军级领导同志与省会各界代表一道，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长风万里，青山中魂，苍柏环绕下的郑州烈士陵园庄严静谧，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郑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郑州警备区、省人民团体、郑州市人民团体、省会各界群众名义分别敬献的5个花篮，在广场台阶前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着烈士永垂

0: 不朽六个庄重大字，在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熠熠生辉。上午9:30许，敬献花篮仪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代表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面向烈士纪念碑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悠扬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周祖义、王禄进、孔昌生等领导同志缓缓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周祖义走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怀着崇敬的心情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和位于将军广场的吉鸿昌烈士墓雪峰亭。各界代表依次上前，献上手中鲜花，深切悼念革命先烈。参加仪式的省会各界代表表示，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从中汲取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万众一心，勇毅前行，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仪式由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松主持，在政省军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单位、民主党派省委会负责同志、烈士遗属、老战士、退役军人代表、郑州市领导及市直、区直单位代表、武警官兵、公检法干警、消防救援队伍、师生代表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30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禄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全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潜心学原文，系统学思想，对标学方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在落地见效上下功夫，牢记嘱托，勇于担当，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坚持创新驱动，把牢主攻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干实际锤炼过硬作风，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巩固拓展惠民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社会治理，坚决抓好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

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科技助秋收，产业兴乡村，河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遇见十五五，奋进新征程。近日，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加紧施工，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1: 这里是郑州市九龙水厂一期工程的施工现场，正在推进净水厂主体及配套的清水管线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水。
0: 九龙水厂整体规划日供水10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河南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水厂。正在实施的一期工程占地244亩，设计日供水40万立方米，配套清水管网总长约35公里。郑州凯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七项目部项目经理马洪亮：
2: 清水管线的仪表设计总长17公里，我们全线采用了顶管工艺，这样大幅减少地面的开挖作业，同时降低施工扰动。
0: 九龙水厂一期总投资19.2亿元，投用后可保障经开区九龙组团、郑东新区白沙组团等地区近150万人用水需求，缓解郑州东部区域用水紧张局面。整体工程建成投运后，服务面积超1100平方公里，惠及300多万群众，为郑州未来20年发展用水提供支撑。郑州水务集团九龙水厂项目负责人王峰：
3: 整个九龙水厂建成了之后，会形成东西互通、南北衔接的一个主干的供水网络，同时利用九龙水厂100万吨的产能，可以为市区提供一个强大的供水基础保障能力。
0: 近日，总重1.5万吨的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体梁，在智能牵引系统的控制下，平稳完成26度华丽转身，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跨越已运营高铁线路的转体工程顺利完成。中铁15局集团有限公司平洛州高铁站前五标项目经理部负责人夏文明：
4: 我们现场采用先线交后转体工艺，运用高精度的球脚系统，将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一次转体能够保持成功。
0: 由于转体作业紧邻京广高铁，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无边跨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高铁运营的干扰，并顺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施工模拟，全程可视化监管。河南铁建投集团高铁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李亚东：
5: 我们提前组织多轮方案评审和模拟演练，转体时呢，依托 BIM 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关键数据，实现了动态的修正，为国内同类跨高铁转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平洛州高铁西起郑万高铁平顶山西站，东至郑富高铁周口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投运后将连接沪南高铁、郑渝高铁、京广高铁等线路，为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开辟全新高速通道。近段时间，中原大地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今年收获如何？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河美乡村建设又有什么新的成效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大象新闻记者近距离感受中原大地的乡村活力。
6: 近日，洛阳白沙镇谷子绿色高校栽培技术示范田正式开镰收割，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伊川县白沙镇种植户卢锦丽：
7: 咱这块地是150亩，在农技中心的技术指导下，采用的是宽窄行的种植技术，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省工省时又高产，平均产量比周边地块至少要高10%以上。
6: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

0: 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中国依托集团中小托公司产品策划部副部长洛安
1: 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5到5米的一个转弯半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0: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河南省副省长李卓。
2: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长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批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0: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可爱的葫芦是村民们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游客江传敏：
3: 因为首先的话是个人对葫芦的一个喜爱，然后呢其次是我们葫芦呢本身又通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意义，是葫和芦的一个代表，葫芦永远相伴着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家庭对自己的一个期待。
0: 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今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河南省副省长李卓：
2: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导区引领机制，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6个整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实现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0: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河南省副省长李卓：
2: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惠、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村共融，主导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4: FM 95.5 AM 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中原大地处处中国红，我省各地群众多彩活动共迎祖国华诞。国庆假期，我省设置15个高速警保护航点，多地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
0: 连日来，中原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我省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表达对祖国的深切祝福，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共庆新中国华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信阳市中心城区重点路段已换上亮丽的国庆新装，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于道路两侧，将喜悦祥和的节日氛围拉满。
6: 我每天上下班都走这条路。

0: 看到国旗挂起来，心情都跟着敞亮了。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节日仪式感。带孩子路过的时候，我还会给他讲讲国庆的意义，让他从小就知道爱国，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日子越来越红火。
1: 信阳市城管局市政环卫中心平桥路灯所所长刘成说，他们在市区八条主干道以及部分跨师河桥梁规范悬挂五星红旗1407套。
0: 我们安排了专人进行日常巡查维护，让每一面国旗都以最舒展的姿态飘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2: 周口街头一面面五星红旗随处可见，微风拂过，迎风舒展，庄重又喜庆。文昌万达广场入口处“我爱中国”主题景观牌格外醒目，
3: 一路上到处都能够看到五星红旗，心里面真的是特别的激动，特别的自豪。现在咱们的周口城市越来越好看，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4: 大街小巷上全都是国旗，到处充满着国庆嬉戏的氛围，浓浓感受到节日的气息。祝福祖国生日快乐，国泰民安。
1: 在隋唐洛阳城景区，一场国庆主题的快闪表演正在上演，伴随着熟悉的旋律，巨幅五星红旗在金甲卫士的手中缓缓展开，现场游客直呼震撼。
5: 国旗放下来那一瞬间觉得非常的震撼，祝愿祖国永远繁荣富强，永远国泰民安。
6: 到这来看了一场歌舞表演，红旗飘飘，感到非常震撼。有国家的兴旺，才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祖国万岁。
1: 据了解，快闪表演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让游客在互动中感受温馨热烈的国庆氛围。洛阳隋唐城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演艺部经理景彩霞：
7: 国庆的快闪节目呢，我们融入了气势恢宏的金甲仪仗，还有多彩的歌舞，用歌声和舞蹈唱响我爱你中国。我们不只带来精彩的舞台呈现，还会邀请现场的游客朋友们和演员一同演绎节目，共同抒发对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8: 据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管局预判，今年国庆全国交通出行需求旺盛，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路网车流将高位运行。9月30号下午开始出城高峰，10月1号将迎来出行最高峰，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7号，自驾出行占比超90%。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实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典型 M 型双高峰走势，预计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7天假期日均流量约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 2.12 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交警将设置15个高速警保护航点，快处快赔保障出行。高速交警李警官：
10: 河南交警实行高速公路路警联勤联动值守保通，并开展国庆假期警保护航行动。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出行途中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12自觉。
9: 河南高速公路将于2026年10月1号0时至8号6时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在郑州，相关部门提前部署保畅工作，假期全域暂停非应急类道路施工，对高速易堵路段实施一段一侧分流管控，强化服务区充电通行保洁保障，严控危化品车辆通行。记者从河南多地了解到，洛阳、安阳、开封、信阳等在国庆期间均推出了不同程度的免费停车及惠民政策，包括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等。其中，开封将开设37个临时停车场，增加泊位6262个；洛阳市55家行政事业单位的2271个停车泊位将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洛阳广电传媒集团综合部副主任吴建超：
11: 我们大院紧邻洛阳博物馆、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周边节假日游客流量大，国庆假期期间院内的20个停车位将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我们将做好现场指示引导，提醒大家有序停放、文明停车，最大限度保证市民和游客出行方便，以实际行动

0: 践行洛阳宠客的服务理念，让游客感受洛阳的暖心服务。
1: 随着国庆客流持续攀升，省内重点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在安阳，交警部门专门发布假期出行预警，提醒广大游客安全文明出游。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
2: 交管支队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科学设立85处执勤岗点，37组巡逻铁骑，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障工作，持续管控重点违法。假期期间至少开展4次集中行动，严格查处酒醉驾、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切实营造严管整治氛围。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国庆假期，河南大河村遗址、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濮阳市博物馆、商丘博物馆、安阳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发布公告，将在假期延时开放。
4: 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2月28号，河南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2026年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活动面向全体在狱观众，适用于河南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活动包括15元立减、10元代金券等。
3: 河南省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10月1号启动，至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全年。居民可通过河南税务预示办等线上渠道，或银行网点办税大厅线下办理。未按时缴费将设置待遇等待期。
4: 9月29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房契税提取事项。
5: 联播说天气。
3: 今天夜里到明天，东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北中部东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天有零星小雨，明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
4: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

0: 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0%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5: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
6: 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7: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8: 我们不光是做具体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去考虑。
6: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9: 欢迎大家把冬夜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10: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初冬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9: 一个生态场，
10: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的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乡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9: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沉的心甘，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10: 这2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11: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一翻至2倍，也多得多。
1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

0: 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香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1: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一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1: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2: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3: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4: 啊，徐山好链接啊，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5: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卖全球。
6: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3: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7: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8: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呢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一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9: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0: 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平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0: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0: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1: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农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12: 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13: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12: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班车是2个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 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14: 六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15: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16: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型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15: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普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16: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型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型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2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7: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18: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19: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3: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16: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3级主办卢世伟：
20: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16: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1: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16: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22: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16: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23: 周口港目前已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地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3: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2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25: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26: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3: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24: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16: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 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26: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2: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3: 接下来这个国庆补助福利限时只有两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只要咱河南老乡打通电话400-800-8379下单，就能够领取国庆补贴，直接送你78元的中老年眼贴体验装，让你亲自体验感受。两天限量发放1000份，送完为止。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上年纪以后，很多人眼睛模糊的连电视都看不了，看什么都雾蒙蒙的，还有的眼睛干巴巴的难受，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那你赶紧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10几种护眼精华，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精华快速渗透吸收，用完感觉眼前一亮，眼睛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好视力国庆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好视力，统统都能够领补贴。除了送78元的眼贴体验装，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到手整整4重好礼。活动只有2天，错过不再有，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过去5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5: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6: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7: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6: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8: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6: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风景，以首店首秀首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4: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9: 我今天买的是《非人哉》里面的谷子。

0: 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1: 他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2: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3: 你吃谷了吗？哎，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4: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哉》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0: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1: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3: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5: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的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3: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2: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6: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1: 万山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7: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2: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8: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3: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9: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10: 外面排特别长队，还是想再来吃。
8: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10: 太可爱了。
3: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喜：
11: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3: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2: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2: 者手记。
3: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一个时代正在生长的样子。
13: 爸妈，我走了。
1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4: 注意安全啊。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5: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1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6: 喂妈。
1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6: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1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7: 那就下次吧。
14: 总觉得来日方长。
17: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6: 下次，下次吧啊。
17: 新年快乐！
20: 新年快乐！
17: 你把手机让一下。
19: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来，
1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7: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2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4: 不回家了，下次有
25: 时间
24: 再回。
2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5: 下次一定回来，
24: 再回来看。
1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21: 爸爸，
16: 爸妈。这次不走了，
26: 妈，不走了哈，
16: 爸，哎，
27: 走走走
16: 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

0: 到大卫城八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啊！
3: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河南省豫剧三团全体演职人员为大家带来的豫剧现代戏《焦裕禄》。焦裕禄的扮演者是河南豫剧院副院长、三团团长贾文龙老师。焦裕禄这个现代戏呢，集中了河南省一流的主创和一流的演职人员，通过焦裕禄生前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焦裕禄求实为民的公仆情怀。
1: 哎呀，君呀，下这么大雨，你咋跑过来了？哎呀，
2: 半个多月都没见你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委，我过来给你送点药。老焦，你这病可不能再大意了。
1: 没事。
2: 老焦，
1: 哎呀，俊雅呀，今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县委开了个紧急会议，又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任务。哎呀，一会儿
2: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
3: 爸。
4: 哟，生父。
3: 爸。哎，这是我专门从乡下给你找的土蜂糖。
1: 土蜂糖？
2: 嗯，土蜂糖对肝脏最好了。

0: 我小雨露也相当女儿的福喽。好好好，爸，哎，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打字员了。嗯嗯嗯，我知道。这事是张县长艺术安排的，为了让孩子更好的照顾你。哎，淑凤啊，
1: 爸，
0: 我正是要找你，给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来。 你看，咱们县浆菜厂要扩建招工，我准备让你到浆菜厂去当工人。哟，
1: 老焦，
0: 淑凤啊，
1: 老焦，哎，
0: 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打字员呢。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
1: 为啥呀？
0: 因为他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
1: 爸。
2: 淑凤，照你这么说，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不能进县委机关。
0: 淑凤，
2: 因为是你的女儿，我就该永远永远。

0: 为爸爸说话了。
1: 那是个啥场啊？不就是眼线才左抢右吗？那又脏又累，我不去，我不去。
2: 秋凤，你咋越打越不懂事了你？
1: 爸，让你这样个爸爸，我算是倒霉到底了。哎，
3: 秋凤，秋凤，老肖，你看，
2: 快去，
3: 那你
2: 快去。
3: 好好好
2: 快去

0: 你们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水门国大帝进村了？我知道了，我马上滚。

0: 老蒋，老蒋，哎，老蒋，挖窑工山南几个村已经被洪水包围了，我都知道了，咱们快去！哎哎哎，你身体不好还是在家听回报吧？啊，不中，我的亲自到现场，吃别人撅过的馍没味道。
1: 哎呀，老蒋，您这
0: 快走！
1: 哎呀，
0: 老蒋。

0: 叫地位决定让你转院去郑州了，这马上就来接你。哦，小林已经给谷主任打过电话了，他马上就到。啊，
1: 嫂子。
0: 啊，谷主任，老焦有事跟你说。
1: 哦，哎，嫂子，这是我这个老中医开的药，据说对治疗老焦的病很管用。
0: 谷主任，
2: 是老谷来了吧？
1: 好，老焦。
2: 哎，老焦，哎，老谷，
1: 老，哎，别动，别动，别动，来来，
2: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
2: 没事。君呀，
0: 哎，
2: 小林儿，
3: 焦书记，
2: 我要跟谷主任谈点工作上的事儿。
1: 老少，
2: 老伙计，你们地委工作组在兰考蹲点抓电信，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地委领导对挖药公社这个电信很重视啊。
2: 我知道，不过我心里有个疙瘩，想跟你聊聊。
1: 老肖，
2: 哎，
1: 有啥事儿跟我说。
2: 你看大灾之年大丰收，挖药奇迹真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呢？啊，
1: 这个情况你也清楚，兰考历史上灾多，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
2: 恐怕没这么简单吧。
1: 那你的意思是？
2: 虚夸。挖药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数据就虚夸。
1: 老肖，哎，老肖，这个情况我知道，我已经对韩大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不过我们来挖药虽然蹲点时间不长，可韩大刚他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错，我看这个事就不要再追究了。
2: 老顾，这是大事儿啊，咱可不能将错就错呀。哎呦，
1: 老焦，韩大刚已经被地委定为模范，材料都报到乡里去了，挖药公社这个情况要是传出去，那咱可就被动了呀。
2: 啥？老顾，老顾，
1: 老焦，
2: 我就要离开兰考了，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1: 老焦，
2: 这个事儿如果不能妥善解决，我死不瞑目啊！我。

0: 上。老蒋，你这是喝哭了呀？你知道，这个事儿可是六转院亲自转的呀。你忘了，去年卖一家粮的事儿，最后要不是六转院冒着风险礼包，你给张新礼肯定送处分。现在要是再弄出个这事儿来，咱给六转院擦脚带呀。六转院用心良苦，这也是为了宣传咱烂口啊。
1: 这个我都明白，可是你想过没有，在粮食产量这个问题上，咱们要是将错就错，弄虚作假，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呀。而因为这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过量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啊。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呀，是人祸。
0: 老乔，老乔，老乔，来来来来，老乔，哎呦，哎，老乔，你说的对，说的对，我，哎，
1: 老郭，兰考的老百姓，好啊，逃荒要饭时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连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还是一心一意跟着我们走，跟着我们干，我们不能再亏了老百姓啊。
0: 老乔，
2: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次抗击内涝的过程中，焦书记倒下了。就在他的病情严重将要离开兰考的时候，发现他亲自培养的年轻干部韩大刚虚报粮食产量，造成了瓦窑公社丰收之年仍然大量群众外流逃荒。焦裕禄内心的震动和困惑难以言表，艰难的选择和痛苦的反思把戏剧情势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和思想的制高点。他把这件事委托给老战友顾书记，同时要求在他倒下之后一定要长眠于兰考的沙丘前，他要看到盐碱地变成良田，泡桐树花开灿烂。

你好。

0: 老小，我惭愧呀、啊，老姑，老小，
1: 你放心，我立即向地委说明情况啊，把上报的材料马上撤回来。
2: 先把虚高的树子降下来，整个骨头的村子要赶开落实返校。
1: 好，你好好养病，哎，我马上去落实。
2: 好，老伙计，
1: 老乔，
2: 拜托了，啊。
3: 菊呀，又不是头一回了，哭啥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4: 老舅，你都病成这样了，别再谈工作了啊！
3: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了，他就不会再欺负你了。没事儿，没事啊，嗯。君呀，扶我到窗户那儿，再看。

0: 兵。
1: 雪雅，受风了，孩子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这孩子，
0: 老焦，哎，孩子又到乡下去给你找土蜂糖了。
1: 君雅，
0: 老焦，
1: 孩子大了，可是我没尽到父亲的责任呐、
0: 啊。老焦，
1: 我对不起孩子，我不能带着遗憾走啊。
0: 老焦，
1: 等受风回来，我要跟孩子。

0: 又去给爸爸找通红汤了，好孩子！爸，淑凤啊，爸爸对不起你呀、啊！
1: 爸，别说了，我不去县委办公室，当大字冤呐，我听话。 我弃江采草，爸，我啥也不要，我只要爸爸。
0: 好孩子。

生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了，为张姐你要关心，弟妹们学习进步，呵斥穿，这些年你妈妈持家不容易，从此后你要把妈妈多分担。李兰考留下来无限遗憾，这纸杯留给女儿。

要记在心间。

要把我埋在暗涛沙丘前，我要看战友们说谎弄巧手。

苗成大树，花开灿烂，我要看啊！南靠县。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现代戏焦裕禄就要和您说再见了。42岁的焦裕禄同志带着对兰考的期待和眷恋离开了我们，但是兰考现在焦书记的带领下摆脱了饥荒，树立了榜样。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9: 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5: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7: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我再回来看。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妈，哎，
2: 走，
15: 妈，
0: 哎，快，妈，慢点啊。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5: 第43集。
6: 众人陪同齐长鹏来到楼上卧房，崔岳打点好一切，对齐长鹏说：“你躺下吧，要进行麻醉了。”齐长鹏躺到床上，能不能只麻醉手臂呀？哎呀，你的伤口很深，局部麻醉效果可能不好。没关系。齐昌鹏笑了笑，我不怕疼。崔岳转头看了看崔丽，寻找答案。崔丽点点头，就听他的吧。崔岳冲小护士递了个眼色，小护士接着走过去，为齐昌鹏注射麻醉针剂。寓所里，卢广生焦躁不安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走到桌前，拿起刚刚收到的信件，轻声阅读：民社党中央委员会卢广生先生，在港民主人士双周论坛定于10月7号晚7时于临海公寓召开，特邀先生为列席嘉宾，会议将讨论在港民主人士对共产党提议之新政协的看法，以便决定今后之去留问题，敬请出席。这个，他放下信件，显得有些犹豫不决。考虑良久，他披上件外套，大步走了出去。卢广生拿着这封信来到了保密局找江世飞商议。江世飞看完信笑着说：哈哈哈哈，好啊，你正好可以以民社党中央委员的身份去参加他们的双周论坛，看看他们有什么新动向吧。卢广生忧虑地说：他们平时对我不冷不热，敬而远之，为什么如此重大的机密邀请我商讨啊？这是你多疑了。你现在头上还顶着民社党中央委员的帽子，李济深准备举事，也要多拉拢一些社会党派参与，到时候你见机行事就是了。卢广生点点头，终于决定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香港码头，一艘客轮鸣着汽笛缓缓靠岸，岸边上人头攒动，有准备上船的旅客，有送人的人，也有来接人的人。致公党主席陈其优也在人群中，他是来迎接美洲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的。船停好，人流涌下了船。司徒美堂顺着人流快步走下轮船，陈其优在人群中搜索着，他一看见司徒美堂便迅速迎了上去。人群中，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在暗中监视司徒美堂和陈其优的一举一动。陈其优警惕地看着四周，来不及跟司徒美堂寒暄什么，便迅速地将他扶上小车，小轿车快速驶离码头。车里，司徒美堂定下神来，见只有陈其优一个人来接他，不禁感到奇怪。共产党的人呢？他们怎么没有来接我呀？陈其优赶紧解释：不要误会，老爷子，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呢。安全？什么安全呢？我这不是很安全吗？哎呀，老爷子，你没有看见呢？你一下轮船，港英警

0: 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就盯上你了。为了你的安全，我才和共产党商量了一下，决定由我出面来码头迎接你，安顿好之后再和共产党联系，约定时间一起北上。哦，司徒美堂恍然大悟，可是还是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搞这么复杂呀？哎呀呀呀，老爷子有所不知啊，陈其又说，现在在港的民主人士几乎都要北上，搞得国民党当局非常尴尬，所以他们就不顾一切的要阻止这些民主人士北上。你还没有到香港，就被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给盯上了。司徒美堂很吃惊，是吗？这么紧张啊？那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呢？新闻发布会召开不误。陈其优说，有我们的小弟兄保护现场，想来他们还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是啊，要不外界怎么知道我们致公党的态度呢？新闻发布会的事啊，老爷子只管放心，我和共产党方面已经联系好了。司徒美堂放下心来，好，联系好了啊，那就好。就在司徒美堂说话的档口，陈其优发现有汽车一直在跟踪他们，他对驾驶员说，开快点，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一愣，什么？有人跟踪我们？司徒美堂气愤地说，胡闹吗？啊，简直是胡闹。停车，你让我问问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竟敢盯我的梢。陈其优劝阻道，老爷子算了，他们愿意跟就让他们跟好了，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司徒美堂这才作罢，但仍兀自气愤不已。很快车子停到了住处门口，司徒美堂一下车就看到黄翠微带人早就等候在了门口。他看看黄翠微等人，问陈其优，他们是什么人呢？
1: 警方的人。
0: 他们来干什么？司徒美堂没好气地问。没等陈其优回答，黄翠微笑着走了过来。司徒老先生辛苦了。司徒美堂冷眼看着他，你是什么人呢？啊，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人来这里？对不起了，司徒老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赤公党的大佬。赤公党是干什么的啊？一个民间帮会组织。据调查呀，赤公党的多数成员都是黑社会暴力分子，已经涉嫌扰乱了香港的社会治安。黄翠微讨好地说道。司徒美堂大怒，放屁！黄翠微不依不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24小时监视你的居住地。陈其优据理力争，黄主任，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我可告诉你，这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司徒美堂怒不可遏，音讯颤抖，什么侵犯不侵犯人权的，少跟他们啰嗦。他回头对四周的致公党成员说，给我把他们轰出去，全部轰出去。司徒美堂一发话，周边致公党成员哗的一下围了上来，一下把黄翠微和他的手下围在了中间。黄翠微一愣，司徒老先生。司徒美堂扬起拐杖，一下打在了黄翠微身上，滚！告诉你们香港总督，我叫司徒美堂，他要敢监视我，我就对他不客气。说罢转身气羞羞地进了门。黄翠微一看，赶紧招呼手下，撤，一群人这才撤离。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

0: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1: 啪的一声，柳亚子把一封信拍在桌子上，愤然道：“什么东西，竟然给我写恐吓信！”说着，他气呼呼地拄着拐棍走到门口，对着门前不远处一便利店破口大骂：“国民党的小走狗，你们给我听着，我要在报纸上写文章，揭穿你们的丑恶行径。有种的，你们就冲我开枪！干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我都替你们丢脸。”便利店里监视柳亚子的特务装聋作哑，谁也不敢答话。家人赶紧跟上来，把柳亚子硬拉回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你跟他们一般见识干什么？再说，这不马上就要走了吗？忍一忍，有话北上以后再说，好不好？柳亚子不再说话，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香港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坐在一张桌子前看稿子，薛家骥匆匆走了进来。对不起，我来晚了。哦，没关系。齐长鹏拿出一沓稿子交给薛家骥，这是明天华夏报要用的文章，你待会儿把它带回报社。好的好的。薛家骥连忙收起稿子。薛家骥话音未落，萧啸天来了，一脸愤愤：“这港英警方也太不像话了，司徒美堂先生一到香港，他们就开始监视他的住处，就是我们想见他也见不到。”齐长鹏说：“看来这真是一件麻烦事儿。司徒美堂先生性情十分火爆，蒋介石曾经邀请他参加国大，他不但不参加，反而把前来当说客的杜月笙骂了一顿。因为此事，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所以监视他对于保密局来说就是十分正常的事儿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难度就大了。北上启程在即，而致公党对新政协的态度却迟迟没有见诸公众。”薛家骥一听，自告奋勇：“要不要我去跟司徒美堂先生联系啊？”齐长鹏看着他：“你怎么联系啊？”薛家骥说：“我以前呢，在国外曾经多次接触过洪门弟兄，我可以以洪门徒弟的身份混过特务的监视，去找司徒美堂先生。”齐长鹏思忖了一下：“我看可以。”他问萧啸天：“你看呢？”“好啊。”“你可一定要小心，万一进不去就撤回来，我们再想办法，听到没有？”萧啸天嘱咐着薛家骥：“听到了，我这就见见司徒老先生去。”薛家骥信心十足地说。齐长鹏拍拍他的肩：“哎，小心呐，放心吧。”薛家骥点点头，转身走了。半小时后，薛家骥出现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他刚一靠近小楼，立刻就有两个特务从阴暗处走了出来。“哎哎，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薛家骥灵机一动，操着一口台山话，一脸无辜不解的样子：“你们是什么人呢？我来看我叔父司徒美堂，你们为什么要拦我呀？”特务听不明白薛家骥的话，就把站在门口的致公党的保卫人员叫了过来。一见有人过来，薛家骥马上用台山话告诉来人：“我是司徒美堂先生的侄子，我要看我叔父，他们不让我进。”特务问保卫人员：“他说什么呀？”保卫就说：“ 他是司徒敏堂先生的侄子，说的是台山话。哎，他真的是司徒美堂的侄子啊？特务不大相信，应该是，香港就没几个人会说台山话。特务盯着薛家骥看了半天，挥挥手，去吧，哎，但是要记住了啊，要敢跟我们耍花招，小心你的狗头。特务一说完，薛家骥就跟着司徒美堂的保卫人员进了司徒美堂的住处。司徒美堂正在读报，保卫进去通报，司徒先生，你的侄子来看你了。侄子？司徒美堂吃了一惊，略一思索，请他进来。保卫这才将薛家骥带进屋里。司徒美堂遣走了保卫，坐在藤制的沙发上，怀疑地看着薛家骥。我没有你这个侄子，说你是什么人，找我干什么？薛家骥用台山话说道，司徒老先生，你说对了，你的确没有我这个侄子。我叫薛家骥，是南洋人，现在在香港的华夏报工作，我是受共产党代表齐长鹏先生的委托，专门来找你的。那你怎么会说台山话呀？我在南洋长大，曾经和你们致公党的很多人有过接触。说着就把齐长鹏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递给司徒美堂先生。这是齐长鹏先生给你的问候和北上的详细计划，你被保密局的特务看了起来，他们也很着急。司徒美堂稍解疑惑，他虽然对北上计划很感兴趣，但并不明确表态，只是淡淡的说，东西先放我这儿，下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份能证明你身份的东西，知道吗？知道了。啊，我还要休息，就不留你了。司徒美堂不动声色地说。薛家骥识趣的一笑，站起身道了别走了。离开司徒美堂的住处，薛家骥急匆匆赶回办事处，第一时间向齐长鹏汇报他见到司徒美堂的情况。听罢汇报，齐长鹏由衷地说，干得好，小伙子，能见到司徒美堂先生就是最大的胜利。薛家骥却皱了皱眉，可是看他的样子，他并不大相信我们。齐长鹏一笑，不是不相信你，是不相信他门口的那些特务。这就是司徒美堂先生过人的地方啊，万一是特务冒充的，他也不给他们落下画饼啊。薛家骥恍然大悟，哎呀，是这样啊，哎，那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我要亲自去拜会司徒老先生，把我们的意见带给他，最好能够得到他的承诺。好的，下次我们就一起去。齐长鹏思索着，可是特务监视的这么严，我们怎么去呢？薛家骥灵机一动，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让司徒老先生称病，你就化妆成大夫上门为他出诊。嘿，齐长鹏击掌道，好，这个办法好，我扮医生，崔丽扮护士，我们跟鲁鱼学一点急救的东西，就这么办了。哎，你想办法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司徒先生。薛家骥说，放心吧，交给我了。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
2: 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
1: 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
2: 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
3: 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
1: 哦，快说来听听。
2: 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
1: 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
2: 薛家骥一笑，呵呵，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
1: 好，我保证演好戏。
2: 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
4: 稍事休息，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0: 欢迎回来，午夜书场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44集。
2: 两天后，薛家骥带着一封密信再次来到司徒美堂住处。看过信，司徒美堂对薛家骥解除了疑虑，开始诉起苦来。嗨，小侄子，你怎么才来呀？外面那些人烦死了，我巴不得现在就离开香港。薛家骥笑一笑，司徒老先生不要着急，门外有特务，我们的人进不来，也很着急呀。那怎么办呢？我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啊。放心，司徒老先生，共产党说了，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发表公开声明的。司徒美堂精神起来，好啊，好好好好，那我该怎么做呀？薛家骥小声地用台山话说，司徒老先生，我有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哦，快说来听听。你谎称生病就说需要急救，这样我们的人就会以上门看病的名义来你这里，当面和你商量怎么做。要不你出不去，我们的人也进不来，根本没法商量。好啊好啊好啊，这太容易了，说病我马上就病嘛。薛家骥一笑，司徒先生也别太心急，我们得里里外外都安排妥了才行啊。这样，今天晚上8:30我们会准备好的。说着把一粒药丸递过去，服下这个药，10分钟之后就会出现症状。司徒美堂接过药丸，认真地说，好，我保证演好戏。薛家骥看着司徒美堂可爱的样子，不禁笑了。是夜8:20，司徒美堂服下药丸。8:30，胸口开始隐隐作痛的他走向窗边，撩起窗帘看了看外面的特务，然后躺在床上使劲的打铃。佣人急忙跑了进来，门外两名特务也跑了进来。司徒美堂痛苦的捂住胸口，我可能旧病复发，赶快叫医生。话音未落，司徒美堂开始口吐白沫，浑身发抖。佣人一看转身就要走，却被特务拦住不让走。佣人一下就火了，人都病成这样了，你们还拦住我干什么？只要你们能够负起责任，好，我不叫医生了。两个特务怕出意外，只好同意佣人去请医生。啊，去吧去吧，快去快回。佣人一听转身就跑了出去，特务一看也跟着跑了出去，监视着佣人，打了电话叫救护车。10分钟后，一辆救护车疾驶而来，在司徒美堂下榻的地方停下。化妆成医护人员的齐长鹏和崔丽提着急救箱从车上跳下来，快步进入司徒美堂的住处，特务紧紧跟上。齐长鹏和崔丽疾步进入卧室，开始对司徒美堂实施紧急救治。齐长鹏手法熟练，司徒美堂也是配合默契。在旁边监视的特务见状，开始放松了警惕。当特务一走出卧室，齐长鹏就向司徒美堂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小声地说，司徒老先生，我是齐长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已经决定邀请你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司徒美堂也小声地说，好好好，会党主席毛泽东先生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特务们盯得紧，我现在就担心我们致公党的新闻发布会没办法召开，这样外界就不知道我们的态度了。这个我们已经开始想办法了，现在没有你们的声明怎么办呢？声明你们可以 为我带血，我这里特务盯得太紧，根本见不了任何人。没问题。不等齐长鹏说完，特务又走了进来。齐长鹏一看，故意提高声音：司徒老先生，你放心，药我会让你的侄儿给你送过来，吃几天就会好的。好好好，我一定会按时吃的。那你好好休息。说罢，齐长鹏开始收拾东西，在特务们的注视下离开了。夜雾茫茫，海潮拍岸，卢广生来到海边，远远看见一栋小楼，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四周有不少洪门兄弟在戒备。卢广生有些迟疑，想了想还是往前走。正在巡逻的一个洪门兄弟拦住了卢广生：对不起先生，请出示邀请函。卢广生递上信函，顺口问了问：人工来了吗？
3: 人工等候多时了。
2: 还有哪些嘉宾来了呢？
3: 这个我们可不知道，反正来的人不少。哎，您请。
2: 洪门兄弟引领着卢广生走向那栋小楼。一进入小楼，卢广生却发现屋里面空无一人，他顿觉情况不妙，欲退，身后的大门却关上了。肥肥从一扇小侧门走了出来：
4: 卢先生，我等候你多时了。
2: 卢广生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你们要干什么？
4: 姓卢的，你是什么来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多次接近人工，在人工身边安置窃听器，你胁迫胡秘书，企图投毒谋害人工，这些都是事实吗？
2: 肥肥大喝一声质问道。卢广生强作镇定：这里可是香港法治之地，你们不能乱来。肥肥哈哈一笑：姓卢的，你预谋投毒杀人，恶有恶报。
4: 来人，把他押起来。
2: 两个洪门兄弟应声把卢广生架了起来。卢广生挣扎着高呼：我是民社党中央委员，你们不能乱来。洪门兄弟不由分说堵上了卢广生的嘴，将他装入麻袋之中，扛东西一样把他扔上车，车子径直驶向海边。等待卢广生的将是大海宽阔的胸怀和海里的鱼儿们。
5: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和胡威正在商量着什么。宋杰明走了进来：
6: 老板，毛人凤局长今晚来香港了。
2: 啊？怎么这么突然呢？江世飞显然有些吃惊。
6: 哦，我也不知道啊，刚刚接到的电报，而且指名道姓要见你啊，这是地址。
2: 说着，宋杰明将一张条子递过去，江世飞接过来看了一眼。
6: 看来大老板是着急了。
2: 他回头对胡威说：你什么时候把崔丽弄到手啊？
6: 前面几次任务都失败了，说什么我们也得给大老板送个见面礼呀，要不
4: 这麻烦就大了。
6: 胡伟赶紧说，老板你放心，我很快就会把崔丽弄到手。
4: 姜世飞不悦地看着他，每次你都这么说，每次都没结果，我就不相信抓个小女子就这么难吗？不是难，因为崔丽是我老婆的同学。哎，这不正好吗？让你老婆把崔丽骗出来，然后不就简单了吗？
6: 知道，
4: 知道，知道了就赶快去行动。
6: 是。
4: 胡伟灰溜溜地走了。姜世飞对宋杰明说，我去见见大老板，有什么事儿随

0: 时通知我。说着大步出去了。半小时后，姜世飞来到了毛人凤下榻的地方。一见毛人凤，姜世飞开始检讨自己。启祚，是非无能让您亲赴香港。毛人凤笑着说，是非啊，来来来来，这不是你的错，大局如此，非人力所能挽回。我们今天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一说国内外的局势。毛人凤一番话让姜世飞颇感意外，他以为毛人凤来香港是要兴师问罪，没想到他却要给他上刑事课。毛人凤继续说，虽然共军现在声势浩大，但是美国的第七舰队正准备出动以支援国军作战。我们在香港听到的可都是负面新闻啊，说什么美国人不支持我们了。哪里哪里，那都是共产党造的谣。从目前的局势看来啊，不管战场打成什么样子，因为有苏联人和美国人出面，我们都可以达到和共产党划江而治的目的。啊、哦、能达到这个目的那就太好了。当务之急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李济深、蔡廷锴这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北上，还有上海来的梁漱溟、南美回来的司徒美堂等，哪怕触犯港英当局的法律，只要能达到目的，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台风会配合你们的行动，他会把最新的消息及时通报你。怎么样，有没有决心为党国、为蒋总统做最后一搏？有，举座。好，有这样的决心就无愧于蒋总统对你的厚爱呀。姜世飞有些莫名其妙，正不知毛人凤什么意思，只见毛人凤得意的一笑，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来来来，看看这个。他拿出了一张委任状，蒋总统亲自签署的委任状，授予你少将军衔。姜世飞一听马上立正，谢蒋总统栽培。姜世飞一身戎装显得很精神，顾青把少将衔的肩章替姜世飞佩戴在肩上，夸奖道，老板你真酷。姜世飞冷笑自嘲地说，哈哈哈，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这肩章啊也只能在家里戴戴，出门呢就得摘下来，真是见不得人呐。那也总比没有强啊，什么强不强的。现在党国危急，人人自危，老蒋啊也只能用这种加官进爵的方式拉拢人心了。哎呀，很可惜这颗将星已经不值钱了。顾青愣了一下，那下一步我们还干不干呢？话虽这么说，活还是要干的。台风有情报传来，一批民主人士马上要离开香港，从汉路北上，这是个机会，我们得想办法劫持这些民主人士。
1: 孙维文呢？
0: 孙维文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找个机会把他干掉算了。
2: 顾青没有说话，姜世飞感到奇怪，
0: 哎，怎么了？
2: 一日夫妻百日恩，是不是对那小子还动了真情啊？
1: 瞎说什么呀你。
2: 我是在想有一个绝密的消息要不要告诉你。
0: 什么消息啊？
2: 南京我一朋友给我透露，大陆失败之后国民党很有可能会退守台湾。
0: 姜世飞冷笑一声，
2: 哎，这可是党国的绝密啊，不过我早料到了。

华强贸易办公室、齐长鹏、肖啸天、崔丽和薛家骥等人在讨论崔丽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声明。崔丽把声明读了一遍，大家觉得怎么样啊？齐长鹏问薛家骥：“小薛啊，你是南阳人，你觉得小崔替司徒先生写的这个声明怎么样啊？”薛家骥认真地说：“我觉得第一，声明的用词语气要符合美洲华侨的习惯，第二要符合司徒老先生的个性，不能太文雅，也不能文绉绉的。”崔丽解释着：“毛主席给李济深写信，不称同志，称兄弟，党外党内的用语不一样，孝悌忠义是中华传统，不能丢掉。”萧啸天一笑，呵呵，看来我们的崔丽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一个老革命了。齐长鹏说：“小崔写的声明我觉得不错，但是小薛的意见也是对的。这样吧，我们还是拿给司徒老先生看看，让他提提意见，完了我们再修改，好不好啊？”“好啊，可是这个声明怎么发表呢？”萧啸天问。齐长鹏一笑：“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办法。”“什么办法？”“过几天不就正好是司徒先生的80大寿吗？警方和保密局还能不让人家过大寿不成？我们就让司徒先生把这份声明在他的80大寿那天说出来。”萧啸天一听，立即兴奋起来：“呵呵，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老齐，还是你行。”齐长鹏笑笑，谦虚地说：“这也是赶巧了啊。对了，那天我们要把各媒体的记者都请去。”众人纷纷点头。转眼就到了司徒美堂过大寿的日子，宾馆上下一片喜庆气氛。一进门就可看见一幅醒目的祝贺司徒老人80大寿的横幅。大厅里人头攒动，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挤挤一堂，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也散布在各个角落。柳亚子充当了主持人的角色，只见他走上台去，冲台下的人挥了挥手：“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现在我宣布，由我们的老寿星司徒美堂先生发表感言。”柳亚子一鼓动，全场马上掌声雷动。司徒美堂站起来，看看四周，大声说：“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的以四大家族除外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我认为是解决目前国内政治问题唯一的良好的办法，我表示热烈的拥护，并愿以80之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司徒美堂一说完，掌声经久不息地响起来。站在厅外的港英警方和保密局的特务们一看，也没办法阻止，只好让记者们的镁光灯咔嚓咔嚓地闪个不停。诊所里，医生正在给季嫣然把脉，询问病情：“你最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觉得全身没力气，莫名其妙的就感到恶心，总是想吐又吐不出来。”医生把完脉一笑：“呵呵，小姐啊，你是有喜了。”季嫣然一愣：“是吗？”“是的，已经2个多月了。”季嫣然听了又惊又喜。出了医院，季嫣然喜忧参半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季嫣然一进门，胡威就问他：“去哪儿了？这么晚才回来？”“我去。”

0: 医院了。
1: 去医院？
0: 胡威感到很奇怪。我怀孕了，季嫣然淡淡地说。
2: 开国协议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承持重。
1: 崔丽不服气地说，好啊，那您老人家倒是可以和张先生多谈一谈了。
0: 眼看要争吵，陈汉云赶紧劝解，好了好了好了，在家里休谈国事嘛。
1: 崔丽转头问陈汉云，舅舅，如果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你会回大陆吗？
0: 哦，如果大陆需要我，我义不容辞。崔丽微微一笑，又看着崔子昂，
1: 爸爸，您呢？
0: 爸爸老了，干不动了，我只想平平淡淡地过完余下的人生。
1: 陈汉云鼓励崔子昂，共产党正在策划召开新政协，听说召集在港民主人士北上共谋建国大计，
0: 杰夫作为香港工商界名流，新政协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1: 崔子昂淡淡一笑，
0: 不不不不，我之所以退居香港，就是因为这里可以避开国共纷争，我早已经从这趟浑水中退了出来了。我尊重姐夫的意见，不过像李济深将军这样的名人，恐怕定要北上的。
1: 崔子昂一听李济深的名字，微微一震，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淡淡地说，
0: 人工北上，老蒋一定会阻拦的，看来人工啊，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喽。
1: 不过共产党在千方百计地保护他，希望他能够平安。崔丽听着陈汉云的话语，不动声色站起来说，不早了，我去休息了。张淑平也站起来，礼数周到地说，
0: 那我也告辞了，晚安崔伯伯，晚安程先生。
1: 崔子昂冲他点了点头，看向崔丽，
0: 小丽啊，你送送淑平。
1: 崔丽点点头，送张淑平出去。
0: 走出崔家公馆，张淑平回过头来，哦，你回去吧。
1: 崔丽想了一下，还是说道，
0: 谢谢你陪我逛街又送我回家。
1: 张淑平心里暖暖的，
0: 只要你高兴，我为你干什么都行。
1: 崔丽笑道，
0: 看来啊，你还真是一个好男人。
1: 张淑平也笑了，你不是想知道崔伯伯以前的经历吗？
0: 我可以回去问问我爸爸，他们是知根知底的老朋友
1: 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方便问问也行。
0: 张淑平沉默了一下，鼓足勇气地说，小李啊，你不要总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好不好啊，我真的真的很喜欢你。
1: 崔丽垂下头歉疚地说，
0: 其实啊，我有男朋友，我一直想告诉你。是谁呀？是一个你不认识的人。他很优秀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对你付出真情，一定会打动你的，你一定会回心转意的。
1: 面对张淑平的执着，崔丽无可奈何地笑了。
0: 夜晚，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路上行人稀少，仅有的几家小吃摊都搭上了棚子。一辆救护车呼啸地穿过，车轮溅起了无数水花。救护车在和平医院门口停下来，医护人员从车上抬下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面色煞白的顾青。医护人员抬着担架急行，直奔急诊室，两个特务紧紧跟在后面。进了急诊室，顾青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呻吟，他面色苍白，满头大汗，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身穿白大褂的崔月走了进来，查看病情。哪里不舒服啊？顾青

0: 一脸痛苦，说不出话。旁边的一个特务带他回答：吃了晚饭我姐就肚子疼，以为挺一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后来越来越严重。你是家属啊？是啊。那他以前出现过类似的毛病吗？特务配合地想了想，好像没有啊。崔月拿起仪器为顾青测量血压和体温。崔月看着体温计说：从你的症状看来有点像是急性阑尾炎，但是血压和体温都是正常的，我也不敢轻易判断。这样吧，先给你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留院观察一夜，如果明天症状不能缓解，那就得动手术了。另一个特务担忧地说：大夫，他没事吧？不会出人命吧？马上输液，疼痛就会缓解，你们放心吧。崔月说着便为顾青开诊断书。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进来，利落地打理一切。他迅速找到静脉血管，插入针头，拆掉橡皮筋，又调好滴液的速度。随着药瓶的药剂慢慢减少，顾青渐渐安静了下来。崔月走过去摸了摸他的额头：现在好点了吗？顾青无力地点点头。崔月又转身对两个特务说：你们家属可以在走廊上休息，待会儿我会来查看的，有什么事情马上到办公室来叫我。好，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见崔月和护士走出了急诊室，顾青马上收起了伪装，他一下子坐了起来，命令道：你们两个分头行动。是。两个特务走出了急诊室。深夜，走廊内一片寂静，一个身着白衣的清洁工正在拖地打扫卫生。一个特务闪身出来，猛地将他击倒，然后拖进了旁边的设备间。另一个已经换上白衣的特务从容地走过来，捡起地上的拖布，继续埋头打扫卫生。肥肥从旁边经过，并未发现异样。他走上楼梯，来到二楼过道。李济深病房门前，两个卫士坚守在岗位上。
2: 没有可疑人员出入吧？
3: 没有啊。
0: 肥肥轻轻推开房门，探头看了看，房间里没有开灯，很安静。李济深躺在床上，已经入睡。肥肥轻轻带上门：
4: 哎，两位辛苦了啊，盯紧点儿。
0: 说完，继续在各走廊巡视。打扫卫生的特务顺着楼梯上到二楼，在过道上埋头无声地拖着地板。急诊室内，顾青完全不像刚才那样的半死不活，他正在检查两支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有人推门进来，他机警地回头，见是剩下的那个特务正在谨慎地掩着门，他松了口气。特务回过头来汇报：立在二楼212病房。顾青狡诈一笑，点了点头。此时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顾青赶忙在床上躺下，把手枪藏在被子里，又换上了病恹恹的样子。 特务也换下了冷。

0: 冷的面孔陪在病人身边。崔月带着护士来查房，他见顾青消停不少，摸了摸他的额头。哎，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好多了。不怎么疼了，谢谢大夫。
0: 好，那再观察一下，如果确诊是阑尾炎，我建议啊，你还是开刀，这是迟早的事情，早动手术比晚动好。
1: 好吧，我听医生的。
0: 啊，那好，你好好休息啊，有事情随时叫我。崔月做了记录，然后离开。崔月回到办公室，脱下白大褂，顺手挂在门边衣架上，坐下来整理病历。他感到有些疲倦，刚想站起身来去倒杯水，一抬头看见顾青站在他面前。崔月吃了一惊，你怎么来这里了？顾青一声冷笑，对不起小姐，我来向你借一样东西。崔月不解地看着他。
1: 借东西？你要借什么？
0: 顾青顺手摘下了衣架上的白大褂，这个行吗？保证有借有还。
1: 你要干什么？
0: 顾青说了一声，对不起了，便出手猛击崔月。一头雾水的崔月慢慢瘫软在地上。顾青迅速穿上白大褂，戴上口罩，拿起桌上的病历夹走了出去。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仍然在埋头拖着地板，只是距离李济深的病房越来越近了。两名卫士站立在病房门口两侧，虎视眈眈。顾青上到二楼开始查房，每个病房里的病人都安然入睡。顾青从一个病房出来，一边向李济深病房走去，一边埋头在病历夹上记录着。他来到李济深病房门口，对两个卫士点点头。病人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吧？
2: 哦，一切都正常，李先生睡着了。
0: 顾青想了想。啊，我还是看看吧。说着就轻轻推门进去了。门外的灯光照进病房，打破了房中的安宁。顾青走到病床前，迅速掏出手枪，朝病床上的李济深疯狂开枪。与此同时，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也掏出手枪，向两个卫士开枪，卫士应声倒地。枪声打破寂静，肥肥和另外几名卫士闻声飞快跑了过来，击毙了那个打扫卫生的特务。肥肥率先冲进病房，没等他开枪，顾青已跃上窗台跳窗而逃。肥肥匆匆扑向窗口，他看见顾青跑出医院后门，爬上一辆早在等候的汽车，汽车迅速开走。肥肥走到病床前，拉开被子，床上躺着的并不是李济深，而是一个假人。另一间病房里，安然无恙的李济深紧紧握住齐长鹏的手。
2: 谢谢齐先生考虑得这么周到，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你这次中毒是人为的，幸好抢救及时，敌人知道你幸免，绝不肯善罢甘休的。
3: 哎呀，李济深叹道，没有想到啊，我还真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他们非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
2: 医院并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的转移啊。
0: 齐长鹏建议道，
3: 好，我听从你们的安排。
0: 正说着，肥肥推门进来，刺客已经跑了，还打伤了一个医生。没事吧？
2: 大问题没有，主要是受了一点惊吓。
0: 齐长鹏站起。

0: 深来对李济深说，那你好好的休养，有情况随时联系。说完之后就跟着肥肥走了出去。齐长鹏走进医生办公室看望受伤的崔月，崔月已经苏醒，却还在恐惧之中。大夫，您没事吧？齐长鹏觉得他有些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1: 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野蛮的人。
0: 你还记得那人的相貌吗？齐长鹏问。崔月愤怒地说，
1: 记得，是个女的，看起来弱不禁风的样子。嗨，出手竟然这么狠，她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齐长鹏不知如何开口，这个一时半会儿很难向你解释清楚，你只要没事就好啊。
1: 崔月一听更加来气了，我都被他打昏了，能没事吗？
0: 齐长鹏忽然明白为什么看他眼熟，问道，
1: 我想问一问，崔丽是你什么人呢？
0: 原本还在生气的崔月吃惊地看着齐长鹏。
1: 你认识崔丽？
0: 认识啊。
1: 崔丽是我姐姐。
0: 齐长鹏冲他笑笑，怪不得呢，你们两个长得很像。窗外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此时完成任务的顾青已经顺利地逃回保密局，一脸骄傲地汇报着战况。江世飞疑惑地看着他，
2: 你
0: 确认肯定击中了李济深呢？
1: 肯定啊，
0: 我两支枪同时射击，一共打出七八颗子弹，保证李济深活不了了。江世飞疑心重重，哎呀，没那么容易吧？我不相信这么容易就刺杀成功啊。顾青不服气地说，哼，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结果的。当然了，但愿你成功。江世飞走到窗前，雨还是没停。

0: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
1: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2: 好，越快越好。
0: 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肖啸天沮丧地说，
1: 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2: 嗯，
1: 有可能。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没问题。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幸福新词条AI 加，
5: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6: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7: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4: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8: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9: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10: 他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11: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4: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9: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11: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9: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4: 幸福新词条低碳，
1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4: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13: 家里还了管控班，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14: 俺那店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9: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1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9: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器，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1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9: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1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 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治绿氢。
9: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十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4: 幸福新词条，飞机，
17: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18: 收到。
1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4: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2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9: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灵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机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2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实现，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9: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2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9: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2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24: 记者

0: 手记。
1: 产业寻星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1集。
4: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齐长鹏和肖啸天正在讨论昨晚的刺杀事件。齐长鹏说，
5: 昨晚躲过一劫，我担心敌人一旦知道人工还活着，会再次下手的。哦，我已经为人工找到了新的住址，马上就出院。
4: 好，越快越好。交通员留下的那封信有下落吗？
5: 肖啸天沮丧地说，还没有，交通员在被捕前一定把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了。
4: 嗯，有可能。
5: 哎，小天呢，你再辛苦一下，亲自到那片地方去找找看。
4: 没问题。
5: 肖啸天一口保证。
4: 薛家记手上拿着那张征婚启事，一路对照门牌号码走过来。他终于看见路边一家征婚服务所，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去。
5: 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员正在剪指甲，一看薛家记走进来，立马放下指甲剪儿，热情地迎上去。
6: 大哥来了，是来征婚呢还是来应征啊？
5: 薛家记紧张地摇了摇头，
4: 我不征婚啊，也不应婚。
5: 服务员脸色说变就变，气势汹汹地说，不征不应，
6: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捣乱呢？
5: 薛家记急忙解释，
4: 不，我不是捣乱，我是来找一个叫陈先生的人。
6: 什么陈先生啊？
4: 我们这里没有陈先生。
6: 要不这样吧，
5: 叫我们的经理过来，你再问问我们的经理。
4: 薛家记如释重负，
6: 好的好的，谢谢啊。
5: 女服务员只好把经理叫来。经理是个热心肠的中年妇女，一见面就夸薛家记，
4: 哟，真是一表人才呀，肯定招女孩喜欢。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先看看我们的照片。
5: 说着就拿出一大堆照片放到薛家记面前，
4: 好好看看呐，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春年少的，你想

0: 什么样的？我们这儿都有。我呵呵，你就不要不好意思了。我这里全香港啊，收费最低，服务质量最好，不满意可以换人呢，保你终身幸福。两人对话，牛头不对马嘴，薛家骥狼狈而出。姜世飞正在看当天的报纸，报上刊登着李济深昨夜遭到刺客枪击安然无恙的消息。姜世飞放下报纸，看着对面的顾青，我没有说错吧？刺杀李济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顾青拿过报纸喃喃道，难道床上那人不是李济深？从新闻界的反应来判断，李济深还活着，而且啊安然无恙。不过啊，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尽力了。他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孙维文说道，从那个中共交通员的身上，我们没有找到我们需要的东西，而我们有情报，这次他是带着重要信件来香港的。我判断信件一定是他在被捕前就藏在旅馆或者是旅馆附近的什么地方。共产党人接头有他们的规律，这次你要多出力，上次刺杀长风让你差点给搞砸了，这回啊可要发挥你的长项，给我把交通员的信件找回来。孙维文呆呆的点点头。夜里，萧啸天从一家旅店出来，他一路走来，看见前面还有几家小旅馆，决定再去看看。萧啸天走进小旅店，询问店老板：“对不起，打扰了，我有一个从内地来的亲戚。”因为人生地不熟，一到香港就走失了，他是不是在你们这儿住过呀？经理翻阅着旅客的登记表摇摇头，没有啊，我们这里没有住过内地来的客人呢。萧啸天谢过老板，从旅店里走出来，自言自语道，哎呀，这可真是大海捞针呐。这时候无精打采的薛家骥从对面走来，萧啸天看了一眼薛家骥，与他擦肩而过。一辆车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店门口，顾青和孙维文下车走进旅店。顾青叫来旅店老板，我们是警方密探，要找一个从内地来的人。
1: 老板紧张地回答，我们这里是住过一个内地来的人，可是被你们带走了，而且还带走了他的所有东西。
0: 那好，我们去看看他住过的房间。
2: 哎呀，没什么东西了。
0: 老板露出了不大情愿的表情，顾青瞪了他一眼，低喝一声，带路。老板强拗不过，只好答应。他带着他们来到交通员曾经住过的房间，推开房门，里面有两个旅客正坐在床边洗脚。老板回头告诉顾青，这是今天刚住进来的客人。顾青清扫他们一眼，四处查看起来。两个旅客十分不满，
1: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呀？
0: 老板急忙陪笑打圆场，
1: 没什么，他们找件东西。
0: 顾青不顾客人惊愕的表情，径自拉开柜子和抽屉检查，结果一无所获。他气愤地和孙维文从楼上下来，迎面遇到了刚进门的薛家骥。顾青看了薛家骥一眼，没起疑心。坐到车上，顾青问孙维文，你以前如果遇到这类情况，联络失败了，一般情况下会怎么处理啊？孙维文想了想，
2: 放弃任务，等新的交通员来接头。
1: 你知不知道是谁？

0: 谁来接头啊？
1: 不清楚，只是单线联系。哎，再去附近的旅店看看吧。
0: 顾青发动了汽车。萧啸天刚一无所获地跨出了一间旅店的门槛儿，就看见一辆汽车在门口停下，车上坐着顾青和孙维文。他一看到孙维文，赶紧隐身门旁的一个屏风后，在长椅上坐下，随手拿起报纸，佯装低头看报，偷眼观察，手悄悄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枪。孙维文下车，独自走向登记处。萧啸天默默地在衣服下打开了手枪的保险。恰在这时，从外面走进了一帮有说有笑的旅客，挡住了萧啸天的视线。萧啸天站起来，准备穿过人群靠近孙维文，他的手一直握着兜里的手枪。打听完的孙维文转身从登记处往外走，一看见向他靠近的萧啸天，霎时间吓得魂飞魄散，容颜变色，拔腿就往外跑。萧啸天欲追，却被人流挡住了。孙维文拉开车门，飞身上车，惊恐地大叫：“开车，快开车！”顾青不明就里，飞快地把车开走了。萧啸天追出去，看见那辆车已经远去了，无比懊恼地跺了一下脚，转身离去。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夜幕中。车内得知缘由的顾青一阵狂笑，你现在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了吧？共产党随时都会要你的命。孙维文打了个寒战，惊魂未定。顾青扭转身子，一只手开车，另一只手摸了一下孙维文的头，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说道：“可怜的孩子啊，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老老实实的跟我们合作。”孙维文哆嗦着身子，机械地点了点头。萧啸天回到办事处，向齐长鹏报告查访结果：“我找了近百家旅店，都说没有见过那个交通员。哦，对了，我还在一家旅店门口碰到了孙维文。”齐长鹏一愣：“孙维文？是啊，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很可惜让这个叛徒跑了。”齐长鹏轻哼一声：“他躲得过初一，逃不出十五，总有一天他会栽到我们的手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交通员携带的那份信件。”“那现在知不知道交通员带的是什么信件呢？”齐长鹏不无心痛地说：“是毛主席给李济深和沈君儒两位老先生的亲笔信。”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正靠在病床上看报纸，报纸在显要位置用醒目的标题刊登着关于罗隆基的文章。罗隆基质疑共产党。罗隆基出于政治谋略，针对中共五一口号表态并不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公开提出有条件参加新政协。 一看到这里

0: 李济深马上就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1: 肥肥。
0: 肥肥应声进门：李先生，你叫我？
1: 出院，马上出院，等不及了，我要出院。
0: 接着小声告诉他：我要回去召开民革高层会议。肥肥犹豫着：那要不要通知一下鲁医生啊？
1: 不用了，先出院，然后再来感谢也不迟啊。
0: 说着，李济深就自己脱下病号服要换衣服，看肥肥还愣在那里，又催他：
1: 快快快去备车。
0: 不行啊，我要去找鲁医生。说完，肥肥转身走了。办公室里，鲁瑜正在查阅资料，肥肥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喊：
1: 快，鲁医生，李先生嚷着要出院。
0: 鲁瑜一听，二话没说，放下手头的工作，就和肥肥往外走。病房里，李济深已经换好衣服，随时准备出院。鲁瑜和肥肥走了进来，鲁瑜一见李济深的装束，诧异道：李先生，你这是？
1: 我要出院。
2: 李先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虽然已经痊愈，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了确保你的健康和安全，还需要观察几天。
0: 李济深又整整衣领：
1: 陆医生，我很感激你对我的照顾，可是国内局势瞬息万变，要是一步走错，就有可能关系到中国的百年命运呐。在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龟缩在医院呢？再说我的身体，我比谁都清楚，我早已经康复，不能再等了。
0: 鲁瑜见李济深执意要出院，只好答应。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阻拦李先生了，但是今天恐怕来不及，你是不是今天再住一晚，明天一早出院呢？李济深想了一下，勉强同意。
1: 好吧，听你的。
0: 肥肥知道李济深被稳住只是暂时的，于是说：
1: 齐先生为你准备好了新的住处，我这就去通知他们准备准备。
2: 好，
1: 代我谢谢齐先生。
2: 好的。
0: 肥肥说完和鲁瑜一起走了出去，李济深无奈地解开扣子，又换上病号服。光复旅馆客房内，薛家骥颓然地坐在床上想着事情。他连续好几天都没有找到文件的收件人，简直失望透顶。薛家骥再次拿出交通员留下的牛皮文件纸袋，反复看着那个豆腐块大小的征婚启事，期待发现什么新线索，可是仍然没有收获。他喃喃自语：真是奇怪了，这个陈先生到底是谁呢？在查看那个封好的信封，薛家骥终于忍不住将它拆开来，看见落款竟是毛泽东的手书，不免大吃一惊。他不敢看内容，赶紧把信放回信封。
1: 怎么会是这么重要、这么机密的东西啊？共产党，他真是共产党啊！哎呀，兄弟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要是早说，我可以保护你的。我就说你是我的随从，我的亲戚，我雇来的挑夫。哎呀，说什么都可以呀。兄弟，你现在在哪里呀？你让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说着，薛家骥又拿起那个征婚启事，把它放入那张《湘江晚报》的镂空处。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

0: 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我在白区待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适应这样的生活，看来我骨子里真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呢。崔丽被他逗笑了，很有意思。哎，能不能说说你的经历啊？我出生在河北的一个小地主家庭啊，家里也有马，我对马也有感情，但是那些马是下地干活拉车用的，不是用来参加工人消遣的比赛。后来到北平读书，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就开始搞学生运动，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2集。
5: 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旁边的泰勒跑马场人声鼎沸，十几匹骏马在场内奔驰，观众大多是赌马的洋人和香港上流社会的人，他们紧张地关注着自己所看好的马，仿佛赛跑的并不是马，而是他们。齐长鹏和崔丽在远处的人群中静静观看着比赛。崔丽小声地对齐长鹏说，赛马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空虚无聊。
6: 我在白区待了这么

反对北洋军阀。听说你搞学生运动很有一套啊，周副主席都夸奖你呢。齐长鹏受宠若惊，真的？啊，我是听新华社的同志们说的，应该没错，要不怎么会点名要你来香港呢？齐长鹏心里暖暖的，真是没有想到周副主席会记得我。崔丽用胳膊轻轻地顶了一下齐长鹏，可不要骄傲啊，周副主席表扬的人多了。哎，说说后来呢？后来日本人就来了，日本人占领了华北，地没有了，家也没有了。跟我差不多呀。齐长鹏觉得好笑，哪能跟你比呀？你可是地道的资产阶级大小姐啊。我才不是大小姐呢，自从到北京上了大学之后，我就再没有回过家，直到这次来香港才见到家里人。家里怎么样啊？崔丽怅然道，我爸爸从来就不关心政治，也反对我们加入任何政党，我感觉他越来越像个老古董了，每次家里说起来这些事情他都不爱听。正说着，看见左向民和程汉云朝他们走过来，齐长鹏急忙阻止崔丽，嘘，他们来了。齐长鹏和崔丽微笑着迎着左向民和程汉云走过去。泰勒跑马场附近的林地上，树木茂密，野花点点，四个人漫步林中，很是惬意。左向民把齐长鹏介绍给程汉云，这位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齐长鹏，齐先生。齐长鹏和程汉云握手，你好。啊，我早就听说齐先生的大名了，相见恨晚呢。在南京一直未能见面，听说左先生和程先生在狱中很顽强，你们受苦了。程汉云摆摆手，哪里哪里，这是每一个爱国志士都应该做的。国民党腐败透顶，他的覆灭那是迟早的事情。谈话期间，崔丽一直微笑着看着程汉云，左向民注意到他，疑惑地问，这位是？崔丽笑着用手一指程汉云说，不用介绍了，他是我舅舅。左向民有些吃惊，哦哦，原来是这样，哎呀呀呀，真没有想到。齐长鹏说，崔丽早已经跟我说过了，以后还希望程先生和左先生多多支持我们的工作呀。程汉云代为回答道，哦，没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事情。左向民从兜里掏出了一份文件交给齐长鹏，自从来香港以后，我一直跟各民主党派的人士密切的接触，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是其中54位人士联合的签名信，支持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希望齐先生能把这个签名信递交给中共中央。齐长鹏将文件收好，好，我一定转交，但是目前局势比较混乱，我们也不可能一次邀请所有的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希望以各党派推举代表的形式列出名单，无党派人士也可以以你们爱国联合会的名义推荐，只要拜托左先生和程先生多做一些工作了，尽快把参加会议的名单给敲定了。没问题。程汉云向齐长鹏打听到，听说李济深将军因病住院，在医院还遭到了刺客的枪击，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确有其事，幸好我们及时采取措施才躲过这一劫。你们放心，我们已经为人工安排了新的住址。程汉云思忖着，现在当务之急恐怕是要把李济深将军和蔡廷锴将军这些知名人士送出香港啊。是啊，但是目前他们的态度还不明朗，行程也未能确定。听说广州的

0: 以宗人派使者接触人工，恐怕人工另有打算呐。这个很难说，至少说明他在认真思考，认真对待我们的倡议，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内部的意见分歧也比较大。所向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呢？原因很多呀，历史的、现实的都有，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国民党的封锁。因为国民党的封锁，中央与上海、香港不能及时沟通、及时的交流，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中央的最新指示及时的传达给每个党派的每一个人，所以就导致他们对新政协了解不够啊。崔丽接着说道，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些民主人士不像我们，都在大城市生活，个个拖家带口，本来就与蒋介石与政府有隔阂，这个时候要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做出对个人来说可能会影响一辈子，对国家来说可能会影响整个历史进程的选择，确实难以决断。齐长鹏连连点头，你说的对。崔丽会心一笑，但是我相信他们很快就会做出决断，就像李济深先生说的那样，局势瞬息万变，如果错过了某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抱憾终生。而这些人其实都是一些不甘寂寞，都是很有抱负的人，都想为国家做点什么。陈汉云感叹道，哼哼，没想到我这个外甥女儿看问题这么深入，这么透彻呀。这事儿可不能让我爸爸知道啊，舅舅，你可要保密啊。崔丽说完调皮的吐吐舌头，陈汉云哈哈一笑，哈哈，当然守口如瓶。齐长鹏也大加赞赏，嗯，崔丽说的太好了，几句话就把他们的心态说透了。剩下的就是我们怎么做工作的问题了，大家要同心协力，为了新政协会议的及时召开，民主人士的北上行动绝不能拖延。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罗便道，李济深新寓所坐落在这里。书房里，李济深正坐在书桌前挥毫疾书。佣人老周推开门，领着沈钧儒进来。李济深立刻放下笔站起来，横山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请坐请坐请坐。沈钧儒一边说一边落座，人朝地客气了，怎么样，身体还好吧？老周给沈钧儒端来茶，然后退出带上门，托大家的福，还好还好还好。寒暄完，沈钧儒言归正传，听到上海方面的消息了没有？李济深谨慎地说，哎呀，在报纸上看到了罗隆基的消息，实在是佩服得很呐。罗隆基是得到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关照，司徒雷登很关心中国未来几年的变化，这个美国人希望中国能够走上三权分立的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他建议张澜留在上海， 既不去南京，也不去北方。

持中间姿态，保持民盟的独立性，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对执政党批评和监督的一支政治力量。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人嘛，虽然在中国待了那么多年，也是个有名的中国通，但还是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军阀割据的传统，一旦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那些拥兵自重的人就有可能割据一方。军阀一旦形成气候，等待中国的就是连年的战争，打来打去，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啊。李济深痛心地说道，然也然也，只不过对共产党的邀请，上海方面也有分歧。史良是积极响应，罗隆基却顾左右而言他，还弄出一个施政纲领，说史良是左而富。史良针锋相对，反击罗隆基，说他是右而穷。两个人都自称独立，所以政治见解和经济处境啊，恰恰相反。沈君如一说完，客厅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佣人老周马上去开门。一个工人打扮的人带着工具箱站在门口。老周疑惑地看着来人，你找谁呀？哦，我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你们家的电话线路。老周有些耳背，听不明白，又问，你说什么呀？检修工见状，一边比划着，一边大声重复，电话局的，来检查你们的电话线路。哦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呵呵，来吧来吧。说完，老周就带着来人去了电话间。书房内，李济深和沈君如继续谈着话。李济深说，很有意思啊，我也听到了上海方面的一些传闻，说这些日子啊，张澜正在埋头研究，要从墨子里面寻找中国的政治出路。沈君如一笑，哈哈，我也听说了，张澜还表示自己不计左右，不争权位，凡是对中国进步有利的党派势力啊，都支持。所以啊，他认为民盟应该积极响应共产党的民主号召。他还说了，民盟是个民主党派，是否参加新政协不能由任何个人决定，必须履行投票程序。李济深迟疑了一下，恒山兄啊，说句得罪人的话呀，我怎么觉得说这些好像有些文人参政秀才造反的味道啊，幼稚的成分很多，也很难成气候。沈君如叹了一口气，哎呀，当下时局瞬息万变，各民主党派之间也是相互猜疑，心不往一处想，劲儿不往一处使，各有各的打算，很难统一思想。而德高望重的任朝帝，却也是韬光养晦，隐而不发，既不公开表态，也不给外界留下很大的猜想空间。恒山兄，这才是你今天光临寒舍的最终目的吧？啊，是不是啊？啊！沈君如颔首一笑，任朝帝啊，还是早下决断为好，以免将来悔之晚矣呀！啊，明白，明白。沈君如心下释然，明白就好。咱们同舟共济几十年，在这关键的时刻，我可不愿意看你落到历史的后面呐。此时客厅内，那个自称是电话局的检修工已经完成工作，从电话间出来。老周问，修好没有啊？检修工大声回答，好。

0: 好，好了就好。说着，老周就送检修工出门。检修工刚走出门，肥肥恰巧进门，两人擦肩而过。肥肥走了两步，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怀疑地看了那个检修工一眼，然后快步向客厅走去。肥肥一走进客厅，就问老周，刚才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呀？他说他是电话局的检修工，来检查咱们家的电话。肥肥不禁皱眉，家里的电话没出故障啊。说着，肥肥就往电话间走去。他走进电话间，把电话拆开仔细查看，却没有发现异常。他还不放心，又查看了周围的情况，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这一下肥肥更加困惑了，他又把老周叫来，他真的是电话局的呀？老周糊里糊涂地回答，不知道啊，他说他是电话局的，在这里修了半天呢，我问他修好了没有，他说修好了就走了。就在这时，从客厅传来了李继深和沈君如说话的声音，肥肥闻声走了出去。沈君如正和李继深道别，留步留步留步。李继深抬眼看见肥肥，叫道，肥肥啊，你来一趟。肥肥朝着两人跑了过去，开车送沈老到府上。好的。说完，肥肥扶着沈君如出门。李继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1: 任公，别来无恙。
0: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了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1: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0: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
2: 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1: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五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任公，任公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任公大恩大德呀。
3: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5: 十五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基底当中，
6: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4: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7: 俺家下来楼有五六。

0: 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县衙呀、做菜筹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1: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2: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1: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3: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1: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4: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5: 特别实惠，抬脚就到了，最关键是味道好，
6: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4: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7: 这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8: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了、老人了，都过来吃饭的。
1: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9: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建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1: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0: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做到了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5%。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4: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1: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2: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3: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4: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儿，让人生事高效办。
11: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1: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院长李范军，
14: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3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1: 从多地跑到指尖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15: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1: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16: 可以把9个业务一起办了， 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1: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17: 记者手记，
1: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3集。
4: 李济深站在客厅门口，一直看着轿车开远，才心事重重地转身走进书房。他刚在书房坐定，老周又领着卢广生走了进来。
5: 任公，别来无恙。
4: 哦，是卢先生啊，听说你去的广州啊。说着示意他坐下。
5: 任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小弟的确刚从广州赶回来，给你带来好消息呢。
4: 卢广生坐在椅子上，一脸的鬼笑。哦，看来李宗仁、白崇禧两位将军在广州将有所作为啊。
5: 白崇禧将军念念不忘当年跟您的旧情，民国十年，孙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旧桂系军阀陆荣廷在广东与大总统为敌，被粤军击败，退回广西。广西局势混乱，当时白将军在旧桂系任模范团第一营的营长，黄绍竑任旅长。黄同白将军商讨形势，决定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广州革命政府，并派白将军以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广州去拜见孙中山。

孙中山认为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于是就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的总指挥，白将军为参谋长。白将军带着委任状秘密回到武州告知黄绍竑，但是他们二人实力实在不济，求助于您人工，人工鼎力支持，排除内部障碍，剪除了陆荣廷羽翼，又争取当时任粤军旅长的李宗仁合作，共同成立了定桂讨贼军，发兵袭击南宁，致使在桂林的陆荣廷逃往湖南，又进攻柳州庆元，紧逼贺县平乐，肃清了陆荣廷及沈红英残部，又击退了趁虚而入的云南唐继余部队，于民国十四年统一广西。白将军每每说起此事记忆犹新，言必称人工大恩大德呀。这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啊，白将军还记得？卢广生拿出一个书法卷轴，这次我去广州，白将军让我把这个他亲笔手书的卷轴赠给任公。说完把卷轴打开，李济深探身观看，上书四个大字：存亡之秋。想必任公已明白白将军的苦心了吧。啊，李济深坐好，李白二公近期作何打算呢？卢广生将卷轴慢慢的卷起，桂系可能接受国民政府和共产党周旋，任公为粤系领军人物，颇有号召力，加上过去粤桂两家往来密切，几度同举反蒋旗帜，而今李宗仁反蒋在先，想必任公不会袖手旁观呐。白崇禧的心思啊，我明白，如果不联络共产党，只靠国民党内部几支反蒋力量，想把蒋介石搞倒实在是太困难了。多年来我一直高举反蒋大旗，桂系的主张啊，我部分是拥护的，部分是不同意的，和共产党和谈必须有诚意，我可以致电桂系李白二公，电文我也想好了，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徘徊观望之余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所望于故人耳，您说呢？李济深反将了卢广生一军，卢广生只好连声打哈哈，点头称是。李济深乘胜追击啊，我还要再加上一句，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啊。一席话弄得卢广生措手不及。夜，崔公馆，崔立正在阁楼上接收电报，他翻开密码本翻译电文，不禁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念出声：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货轮经黑海突遇大火，冯将军遇难，速报中央，十万火急。崔立回过神来，急急忙忙地收拾发报机。这时候崔岳推门进来：我到处找你，原来你躲在阁楼上干嘛呢？崔立慌忙掩饰：我、没干什么，我到阁楼上是来找一些旧书。崔岳疑惑地望着电报机：这是什么？这是、老收音机，早就没人用了。你到阁楼上来听收音机？哎呀，看你鬼鬼祟祟的

0: 听见了吗？就算是姐姐求你，你到底怎么了？哦，我没什么，总之你答应我，你发誓。崔月迟疑地看着他，好吧，我答应你，我发誓。不过，崔丽稍稍放心，打断他，好了，就当什么都没有看见，我要出去一下。崔月拽住他，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你别问了。崔月不安地问，爸爸和舅舅在客厅下棋呢，你要出去，他肯定不允许。我从后门走，爸爸要问，你就说我睡觉了。好吧。没等崔月明白过来，崔丽便急急忙忙从楼上跑下去，看着姐姐急匆匆的背影，崔月忽然预感到什么。夜色下，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仍亮着灯，萧啸天正在向齐长鹏汇报寻找信件的情况。我查遍了所有的小旅馆，没有找到信件的下落。的确是大海里捞针。萧啸天沉思着，可以确认敌人并没有得到那信件，但是那信件会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继续寻找，不要放弃任何一点希望。正说着，崔丽推门进来，齐长鹏诧异道，这么晚你来干什么？长鹏，老萧，出大事了。萧啸天心里一紧，什么大事？冯玉祥将军在苏联客轮上不幸遇难。齐长鹏大吃一惊，消息确切，确切，是我们的人发来的急电。齐长鹏心中一沉，具体情况知道吗？崔丽摇摇头，只知道是失火引起爆炸，其他情况还不清楚。齐长鹏连声长叹，哎呀，真是祸不单行，马上给中央发加急电报，听候中央指示。此时每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和这夜一样漆黑的无底洞。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4日，香港街头行人依旧熙熙攘攘，一个报童在大街上奔走卖报，看报看报，冯玉祥将军在黑海遇害。路人纷纷驻足买报阅读，冯玉祥的照片和遇害的消息已经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白天鹅酒店二楼会议室里，在港民主人士在这里继续进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向与会者讲述了冯玉祥将军遇难的经过。冯玉祥将军乘坐的胜利号客轮航行一个月，横渡大西洋进入黑海，即将抵达苏联港口奥德萨。事发当晚，冯玉祥将军还聚集儿女安排行程，说自己要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儿女可以留在苏联学习现代科技，将来为新中国效力。因为蒋介石对冯将军恨之入骨，儿女们都很担心冯玉祥将军回国会有风险。 冯玉祥将军知道此行危险，蒋介石气量狭小，很难容人，特别记恨掌握军权的反对派，暗杀国民党将领邓演达，关押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软禁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这都是蒋介石的杰作。戎马一生，与蒋介石打过许多交道的冯玉祥将军早有准备，万万前甚至还让女儿给他朗读郭沫若先生的新诗《凤凰涅槃》。晚饭之后，客轮上放电影，冯玉祥将军让孩子们出去玩玩，但孩子们都不走，一定要听父亲讲故事，因为第二天到岸后，他们就要分别了。冯玉祥将军很感动，就给孩子们朗诵他自己写的一首小诗。就在这时，门缝突然钻进浓烟，一看不妙，冯玉祥将军赶紧将妻儿从舷窗送出去，自己却因为身躯庞大而出不去。等到儿子带领苏联船员砍开门准备抢救的时候，冯玉祥将军已经窒息身亡了。大家听完唏嘘不已。郭沫若沉痛地说，在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冯玉祥将军积极响应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实在让人不可思议啊。以冯玉祥将军的影响力，他的参与必定能够带动一大批有识之士，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这样的事儿，此间奥妙，在座各位可以自己想象。蔡廷锴则表现得比较愤慨，这到底是一次意外事故还是人为谋害，必须查清楚向社会公布，如果有人破坏，那就一定要揭露在背后搞阴谋诡计的人。蔡廷锴一说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李济深身上，希望人工发言。李济深缓缓开了口，政协未开，先损大将，这事儿让我想起了旧政协会议。1941年，在抗日战争的转折关头，有敢于时代的要求，众多民主人士发动成立了民主同盟，主张各党派联合抗日。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民盟又积极促成国共谈判，同共产党合作，推动国民党达成双十协议，于1946年1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实现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美好政治理想，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对民主不感兴趣，政协会议闭幕不久就推翻了协议，于六月发起了全面内战，大举进攻共产党，还杀害了李公朴、闻一多等民盟成员。11月，国民党召集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民盟与共产党同进退，拒绝参加。国民党全面打压民盟，杀害了杜宾城。1947年11月，逼迫民盟解散。现在，共产党号召大家参加新政协会。

0: 会议，会议还没有开，没有想到血案却再次发生。谭平山哀叹一声：“哎呀，一夜醒来，民主死了，国共决战，中间派大分裂。”前民盟成员民社党和青年党投向了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大会，不肯参加的左派人士避难香港啊。冯玉祥将军遇难是一个强烈的政治预兆，是历史轮回的一次预演，大家务必要提高警惕。李济深话音一落，众人便纷纷议论起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诗人柳亚子站起来说：“各位各位，我有几句话说。目前国内局势动荡，在和平无望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议召开新政协，倡导走民主建国的道路。冯玉祥将军率先通电支持，积极筹备回国参政议政，不料想路途之上遭遇不测，到底是意外事故还是人为事故，我们谁都不敢断言。但是在这种敏感时期出现这种恶性事件，谁都理由怀疑这是由国民党当局蓄意为之，这是对民主自由的公然挑衅，妄图以白色恐怖之手段震撼向往民主之国人，我等民主人士岂能坐视不顾？我提议我们应该高调纪念冯玉祥将军，在香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表明我们的决心。刘亚子的提议马上得到与会者的响应，谭平山起身：“刘公所言极是，如果我们一片鸦雀无声，正中施暴者的下怀，我支持在香港举行冯玉祥将军追悼大会。”好，通过表决，众人一致赞同。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1: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香港地下党电台所为。他们使用的是莫尔斯密码，这种电码是为了配合报务员接听方式而设计的，破解非常不容易。”“
0: 那是否可以确定发报机的所在方位呢？”“
1: 必须把侦测设备安置在车上，根据接收信号的强弱来寻找电台。”“
0: 哼，太好了，还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
1: 是。”
0: 报务员说着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工作起来。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4集。
5: 当举国上下为冯玉祥不幸遇难深感哀痛之时，这对于保密局特务而言却无疑是个好消息。江世飞还在他的工作站特意举行了一个小型酒会庆祝胜利。江世飞容光焕发地举起酒杯，各位同仁，冯玉祥暴毙实为党国大幸，毛局长发来贺电以表彰有功人员，这次的成功仅仅是一个开端，胜利最终属于党国，荣誉最终属于我们，大家开怀畅饮。下面跟着是一片鬼哭狼嚎的笑声。觥筹交错之际，顾青急急忙忙走进来，在江世飞耳边低语了几句，江世飞立刻来了精神，跟着顾青走了出去。他们走进侦听室，报务员起身报告：
6: 报告江站长，我们跟踪多日的神秘电波又出现了，目前能够确定是共产党相

0: 崔公馆。崔丽在阁楼上接收电报，当他抄录完最后一个密码时，敲门声响了起来。崔丽匆忙将密码收起来，起身开门。佣人陈妈正站在门口。陈妈，什么事儿？舅老爷来了，请大小姐去吃宵夜。好，我这就下去。崔丽见陈妈离开，急忙进屋将电台藏好下楼。她走进餐厅，崔子昂和崔月以及陈汉云正在等她。崔月似乎明白姐姐刚才在干什么，但是什么也没说，低头吃银耳羹。
1: 爸爸，舅舅。
0: 崔丽打完招呼后落座。崔子昂手里拿着报纸，正在和陈汉云讨论冯玉祥遇难的事情。他见崔丽过来，
2: 你来得正好，你看了今天的报纸了吗？
1: 我看了。
2: 我知道
0: 冯玉祥将军突然遭遇不测，对新政协的打击很大。陈汉云说。崔子昂放下报纸，问桌上的人，
3: 报上说冯将军是意外事故导致身亡，你们怎么看呢？
0: 崔丽喝了一口汤，谁相信呢？有这么巧的事情吗？突然遭遇了火灾，别人都没事，就冯将军遇难。崔子昂纠正道，
3: 也不只是冯将军一人遇难，报上说同时遇难的还有冯将军的女儿、苏联共产党三名中央委员和200多个苏联人。
0: 崔丽看了眼崔子昂，不管怎么说，这火烧得太蹊跷了。陈汉云赞同道，
2: 崔丽的怀疑有道理，我也正在怀疑其中有鬼。
0: 崔月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地吃着银耳羹。崔子昂沉默半天，哼，
3: 恐怕这不是什么意外事故吧，而是人为的。
0: 崔月对父亲说出这句话有些意外。
1: 爸爸，你从来都不关心政治，怎么这事让你这么操心呢？
0: 崔子昂意味深长地说，
3: 不关心政治并不等同于不懂政治，正是因为看到了政治的变幻莫测和无能为力，我才一直要求自己和家人远离政治，避免悲剧啊。我也一直很崇拜冯玉祥将军，正是政治的黑手害死了他。
0: 崔丽虽然赞同政治无常，却与父亲持相反的意见。
1: 是啊，正是因为不能让反动的独裁势力一统天下，才需要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政治，为天下苍生谋福利。
0: 说到底，不是政治本身不好，而是需要真正的政治家去战胜那些自私的政客。
3: 崔子昂用一个过来人的经验教育女儿说，你们呢，年轻幼稚，一切只凭想象，你根本就不知道政治的险恶。
0: 陈汉云看两人观点相悖，怕闹出什么不愉快，于是岔开话题，
2: 香港各界人士要为冯玉祥将军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具体什么时候啊？到时候我要去参加。
0: 话音一落，大家都觉得有些意外地看着崔子昂。崔子昂反倒若无其事，又拿起桌上那份报纸看起来。夜幕下的香港，万家灯火，风光旖旎。香港光复旅馆客房里，薛家骥正在灯下看报纸。冯玉祥将军身遭不测，香港各界人士将在下周一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届时李济深、蔡廷锴、沈钧儒等香港各界知名人士将出席。薛家骥放下报纸，从枕席之下拿出那封信打开，信封上写着李济深将军亲启字样，他豁然开朗，
1: 嘿，这不是

0: 整好吗？我可以去追悼大会上当面把这封信交给收信人呢。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呀？追悼会在湘江大学礼堂举行。薛家骥拿着报纸思索着。齐长鹏在为李济深准备出席冯玉祥的追悼会焦虑不安。
1: 保密局特务多次行刺人工未果，我担心呢，人工出席冯玉祥将军追悼会必定会成为敌人的目标。
0: 萧啸天在一旁出着主意，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劝人工找个借口回避一下？
1: 没有用，人工态度坚决，他说这个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露面，退缩意味着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
2: 嗯，有道理，但是现场的保卫工作怎么办呢？
1: 到时候说不定会聚集几千群众啊，如果特务趁乱行刺，那可是防不胜防的呀。
2: 是啊，我正在为这个事情焦虑呢。不过到现场的有香港各界人士，港英政府不会不考虑到影响，会加强现场的保卫工作。我们这边制定两套应急方案，一旦出现问题，能够紧急将民主人士疏散。
0: 齐长鹏说：“
1: 好吧。”啊，对了，另外通知肥肥一定在现场贴身保卫李济深。
0: 齐长鹏嘱咐道：“
1: 好，我马上打电话。”
0: 萧啸天起身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串号码。
3: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元凯、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香港湘江大学，花圈花篮摆满了整个校园，它们代表了对冯玉祥将军深深的怀念和哀思。人们身着暗色调服装，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吊唁。除了学校的师生，还有很多市民自发地来参加冯玉祥的追悼会。因为人数众多，为了维持现场秩序，校园内分布了很多港英警察，礼堂外挂满了挽联，沉痛哀悼冯玉祥将军的横幅尤为显眼。薛家骥出现在人群中，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着李济深，这一举动使他在吊唁的人群中显得有些不一样。戴着墨镜的江世飞和顾青也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混在哀悼队伍里，默默地关注着事态发展。被邀请的来宾陆续走向礼堂，在门口签到处的登记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左向民和陈汉云负责在此接待。礼堂外，李济深的坐车缓缓停下，肥肥下车为李济深打开车门，四个卫士环立在李济深身旁，时刻保持警惕。齐长鹏早早在此等候，他引李济深走到签到处，李济深拿起毛笔签下自己的名字，程汉云接着把一朵白色的小花佩戴在他的胸前。李济深跟随齐长鹏默默地走进礼堂，肥肥和卫士紧随其后。礼堂正中悬挂着冯玉祥的大幅画像，上面的冯玉祥

0: 神采奕奕，画像四周整齐地摆放着黄白菊花，更加烘托了沉重的气氛。在港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已聚集在这里，都把目光投向了刚走进的李济深。李济深和大家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在相互的对视中，彼此以眼神默默地互讨珍重。崔丽、崔月姐妹陪同父亲崔子昂走了进来。崔子昂佩戴白花，神情肃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朱运山主持追悼会，时间一到，他庄重宣布祭奠开始。低沉的哀乐顿时响彻大厅，人们都默默低下了头，表示自己的悼念。礼堂外，薛家骥仍在人群中锲而不舍地寻找，他看见一个警察走过去询问，警察先生，请问李济深先生来了吗？警察不屑一顾，你要找李济深，人家是大人物，在礼堂里参加追悼会呢，那我能进去吗？你有邀请函吗？
1: 没有啊。
0: 警察开始不耐烦了，那还说什么，没有邀请函是不能进入礼堂的，你要悼念冯玉祥啊，就在外边悼念吧。礼堂内追悼会顺利进行着，朱运山正在致悼词。
2: 冯玉祥将军是一位爱国将领、抗日英雄和民主斗士，他出身于贫苦人家，11岁起便到淮军中去当兵，为人正派，由一名普通士兵逐步晋升为副班长、排长、营长、旅长。1911年，冯将军参加辛亥革命滦州起义，1915年和1917年先后加入讨伐袁世凯护国军和讨伐张勋复辟的行列，1924年出任北京陆军检阅使。1924年，冯将军率部进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依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兴国大计。1925年，冯将军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成为北伐军中一支劲旅。1931年，918事变后，冯将军反对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卢沟桥事变后，冯将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冯玉祥将军海上遇难的噩耗传来，中外震惊，尤其是正当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独裁的最后激烈斗争中，我们是不愿意像他这样一个爱国者和革命领导者无端遇难的，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冯玉祥将军会与我们永别，他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在黑浪滔天的火光中倒下去。大厅鸦雀无声，所有人沉浸在悲痛之中。齐长鹏注意观察四周动静，大厅内没有异常。朱运山退到一边，李济深走上讲台讲话。据本月5日中外各通讯社报道，本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同志

0: 于自黑海巴统赴奥德萨航程中，不幸与其女公子同时遇难，姬神等惊闻之下，悲痛莫名。冯同治自清朝末年以来，即福英革命的三民主义，致力革命逾40年，举凡辛亥革命、讨袁反断、倒曹北伐、抗战诸役，无不赴汤蹈火，功于创造。近两年来，为求实现总理三大政策及奠定中国与世界之民主和平，不惜以六八勾零远赴重洋，大声疾呼，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成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姬神等为完成冯同治未竟之志，适当再接再厉，奋斗到底，以其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完成，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之彻底实现。至于冯同治之遇难经过事实，本会正在查询中，望社会各界密切关注。伴着再次响起的哀乐声，李济深沉重地走下台。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相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幸福新词条，乡村 CEO。
3: 他首先是要非常的热爱生活，热爱乡村。
4: 我们不光是做自己的事情，还要去为整个村的未来的发展。
2: 一句话定义乡村与市场之间的翻译官，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5: 欢迎大家把冬运的美好打包带回家。
6: 青山绿水，白墙黛瓦，触动的信阳市光山县文殊乡东岳村一如既往的美丽。
5: 一个生态场，
6: 挂面不叫挂面，叫有缘在先；茶叶不叫茶叶，叫沉得心甘；蜂蜜不叫蜂蜜，叫双向的甜。一大早，村里的余粮

0: 商创运营中心就迎来了第一波游客，各种创意农产品让人移不开眼睛。
1: 这是我们给他取的这个文创名字，叫陈的心肝，就是他爱茶就像他心肝宝贝一样。
0: 这两年东岳村的农产品销售额快速提升，仅油条挂面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万元。东岳村村民杨长耀，
2: 就是说我给他提供优质产品，好的蜂蜜，他包装销售，打造品牌，通过和他的合作，收入最起码翻至两倍，要多的多。
0: 杨长耀挂在嘴边的他，就是村里的文产特派员邱小伟。2022年7月，河南省正式启动文化产业特派员制度试点工作，光山县是首批试点地区之一。也就是那时，杭州余粮湘创运营负责人邱小伟和他的团队第一次走进了东岳村。
3: 我们做了一个长达4个月时间的一个调研，没有经过1个多月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呢，提出了要打造东岳美好刚刚好这样的一个乡村品牌的建设，整体向外推广。
0: 文产特派员到底有什么用？在邱小伟看来，他就像乡村产业的操盘手和乡村价值的挖掘机，通过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搭建桥梁，打通人才和要素流动路径，让乡土情怀变现为发展前景。
3: 所以我们始终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围绕一个理念，叫把乡村还给乡村，把业态还给村民，把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能让村民去承接下来，这是我们所围绕的一个运营理念。
0: 乡村有看头，农民有赚头。这几年在邱小伟团队运营下，东岳村的红色游、田园游、体验游等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2024年游客超过20万人次，村集体收入成倍增加。东岳村党总支书记杨长佳，
4: 2024年呢，我们村集体收入已经达到了101.6万了，村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3450万，较2019年翻了一番。
5: 幸福新词条，村播2.0。
6: 需要链接，咱可以把这个链接先存起来。
7: 我们运营模式就是卖全球。
8: 从传统电商已经发展到了多元化电商，形成了全产业链。
5: 一句话定义，从卖货郎到乡村主理人，靠品牌、人设和产业链，让流量为乡村造血。
9: 现在从河南农大引进的，
0: 在周口市西华县黄桥乡万亩桃园里，种植户们正在给桃树施肥。别人的桃子论斤卖，这里的桃子在直播间能按个买。蜜桃经纪人何卫健，
10: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直播团队，今年6月份我们联合媒体和网络达人搞了一场直播，单场就能卖出8000斤桃子，桃农的收益提高了35%以上。
0: 小小直播间链接的是1元大市场，目前黄桥蜜桃线上年销售可达10万多单，交易额3800万元。黄桥乡也从开始单纯卖鲜桃，逐步实现种、产、销、油一体化发展，逃出一条振兴乡村的好路子。周口市西华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佟丽丽，
11: 持续聚焦蜜桃产业，延伸产业链，发挥品牌效应，让更多的农民享受到产业发展红利，真正让黄桥蜜桃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12: 欢迎我们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上午的话，主播仍然在我们镇群县鲁邑镇我们这个农场给大家
0: 上千只土鸡在核桃树下悠然的觅食，新鲜的猕猴桃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在南阳市镇平县碾房庄村委会委员刘飞的直播间，晨露为庄，泥土为木，你看到的不仅是商品，更像是向往的农村生活。
12: 我们卖的不仅是镇平的农产品，还是看得见的乡愁，是摸得着了幸福。我们专门规划了4季直播日历，不同季节的特色农产品轮番登场，确保咱家乡的好物能够四季飘香。
0: 为了让村庄成为吸引流量的超级 IP， 刘飞还招募绘画志愿者，打造碾房庄网红墙，曾经清冷的街巷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打卡地。
12: 直播是个对外的窗口，我们也可以不断地完善村庄的发展，让乡村的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生活价值慢慢被看见，村庄的知名度上升了，也可以带动更多的业态出现。
13: 记者手记，
0: 走在今天的河南乡村，你遇见的可能是手捧文创产品侃侃而谈的乡村 CEO， 可能是在田埂上剪视频的

龙创客，也可能是在果园里边走边播的新村播，在村里种草的年轻人用品牌意识为农产品镀金，用流量思维为乡村引流，用运营理念为产业造血。他们种下去的是对家乡的深情，长出来的是可感可触的微幸福，更是乡村蒸蒸日上的大梦想。

0: 耀眼。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5集。
5: 追悼会结束，人们面带悲痛，纷纷走出礼堂。薛家骥仍在人群中寻找李济深。崔立、崔岳陪同父亲崔子昂走出来，顾青在人群中一晃而过，崔岳吃了一惊：“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在医院行刺的人，在哪儿啊？”崔立焦急地问。崔岳用手一指，可是那里早已没了顾青的影子。崔立探头望去，转身对崔岳说：“你陪爸爸先回家。”崔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一把抓住崔立的胳膊：“那你去哪儿啊？你别管我。”崔立说着甩开了崔岳的手，逆着人流反身回到礼堂。崔立找到齐长鹏：“刚才崔岳说看到了在医院的那个刺客，我担心会出意外。好，我知道了，我早有安排。”齐长鹏说罢走到李济深身旁：“济公，外面可能有情况，您从后面走吧。”李济深点点头，跟着齐长鹏走向后台。肥肥和卫士跟随其后。齐长鹏带着李济深来到后台，打开后台的小门，李济深的车已经停在后门外等候。齐长鹏让李济深等上车，看着车开走，这才放下心来。礼堂门口，人群中，薛家骥还在不懈地寻找李济深。他遇到迎面走来的左向民和程汉云，连忙走向前：“先生，请问你们是追悼会的负责人吧？”程汉云打量着他：“怎么，有事情吗？”“我想见见李济深先生。”薛家骥说。左向民感到有些好笑，敷衍地说道：“哎呀，想见李济深的人多了，哎，

0: 你有什么事情啊？请你帮我引荐一下，我的确有事儿要见他呀。年轻人，你有事情可以告诉我，我帮你转达。薛家骥坚定地说，不行，必须当面见到李济深先生才能说。左相民显得有些为难，那这样，你不如留下地址，我替你转告。程汉云一直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薛家骥写下地址。两小时后，萧啸天把那张便条递给齐长鹏，齐长鹏不明所以地看了看，光复旅社312房间，薛家骥。这人谁啊？一个年轻人说有要事要见李济深，这是老左刚刚转给我的。这个人到底要干什么？会不会？齐长鹏突然兴奋起来。夜晚，崔丽从湘江大学回到家，崔子昂正在客厅等着他。人工是否安全离开了？崔子昂显得很焦虑。爸爸，您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件事情呢？崔丽对父亲提出的问题感到很诧异。
1: 你先别问我这个，追悼会现场气氛很紧张，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瞒不过我的眼睛。人工现在是某些人的目标，欲除之而后快。
0: 爸爸，你放心吧，人工已经安全到家了。
2: 崔子昂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
1: 好，那就好，那就好啊。人工也老了，今年快70了吧。
0: 是啊，人工还在为国家的事情奔波。
2: 崔子昂忽然慈爱地看着崔丽。
1: 小丽啊，你已经是大人了，想干什么事情爸爸是阻止不了的，不过我担心你的安全。
0: 爸爸，我……
1: 好好好好，你别说了，我已经观察了你好久了，我敢肯定你跟北边的人有联系。
2: 崔丽心下暗暗佩服崔子昂的洞察力，他试探着问，
0: 爸爸，如果我是共产党，你支持吗？
1: 崔子昂语重心长地说，我呀，不支持，不过我也不反对，女大不由爷，你有你自己的选择，我至少是尊重你的选择的。
2: 崔丽没想到崔子昂如此深明大义，感激道，
0: 谢谢爸爸。
2: 崔子昂露出了疲惫的表情，
1: 但愿国内尽快平息纷争，不要再打仗了，不要再折腾了。
2: 崔丽深情地望着父亲，心中的热情瞬间燃烧了起来，坚定地说，
0: 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1: 哦，对了，人工以后还是少出席这样的场合为妙啊，太危险了。
2: 一阵沉默之后，崔子昂叹了口气，
1: 哎呀，女儿大了，我也明白，年轻人如果有了自己的理想，我是拦不住的，毕竟我自己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只是希望啊，你们姐妹两个能够平安。作为父亲，这是对后辈最大的期望啊。
0: 崔丽会心一笑，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守身即孝嘛。
1: 哼哼，我还是希望你再想想，是不是一定要走这么危险和艰难的道路啊？
2: 崔丽很想说是，但怕父亲伤心，只好低头不语。崔子昂摇摇头，一脸苦笑，
1: 哎呀，我知道女儿心意已决。
2: 好了，

0: 以后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崔丽抬起头，忽然发现昨日那个强大的父亲已经老了，心中五味杂陈，眼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一辆汽车在夜色中朝光复旅馆驶来，快到旅馆门口，汽车停了下来，齐长鹏下车向旅馆走去，萧啸天待在车里观察周边情形。齐长鹏来到旅馆门口，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绢，摘下礼帽，弹了弹帽上的灰尘，同时他四处扫了一眼，确定周围没有可疑人员，这才走了进去。一个伙计见有生意，连忙上前：“你是不是要住店呢？”“
1: 啊，我不住店，我是来会客人的。”“
0: 会客人？哪个房间的？”“
1: 312。”
0: 伙计想了一下：“哦，不巧啊，312那个南洋人刚刚出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齐长鹏感到很奇怪：“你怎么知道他是南洋人呢？”“
1: 哈哈，他自己说的。我也看过他的护照，确实是南洋人。”
0: 齐长鹏小声嘟囔了句奇怪，回头问伙计：“
1: 哎，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等等他呢？”
0: 伙计一指对面的一张椅子，客气地说：“啊，请便了，不过12点我们要关门，不然的话那帮警察又要来找麻烦了。”齐长鹏谢过伙计，在大堂里来回踱步，若有所思。突然他停下来，好像想起了什么。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十几分钟后，薛家骥回到旅馆，他刚一进门就被伙计叫住。薛家骥回头问：“怎么了？”“
1: 哦，有位先生找你。”
0: 伙计说着抬手一指，刚才还在那里的齐长鹏却没有了踪影。薛家骥一听，立刻变得很激动，忙问伙计：“在哪儿？在哪儿呢？”伙计感到奇怪：“耶，奇怪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怎么一会儿人就不见了呢？”“
1: 哦，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哎呀，那看上去很精神的一个人呢，也很讲礼貌，
1: 可能是等得不耐烦了，所以走了。”
0: 薛家骥摇了摇头，很失望地上了楼梯。楼道空空荡荡，薛家骥走到自己房门前，掏钥匙开门。屋里拉着窗帘，很暗。薛家骥关上房门，伸手摸索着去开灯。灯亮了，坐在沙发上的齐长鹏微笑着看着薛家骥，手里握着的手枪也对准了他。薛家骥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房间呢？”
1: 齐长鹏一笑：“别紧张，坐下，坐下，坐下。”
0: 薛家骥胆怯地在窗边坐下，他的身体无法抑制地颤抖。“你是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刚才要找我的那个人呢？”齐长鹏从怀中掏出报纸：“
1: 我是来应征的，这不是你登的征婚启事吗？也许你希望来应征的是位女士吧。”“
0: 你先说。”
1: 说你是谁，为什么要用枪对着我呢？哼，对不起啊，我只是为了自我保护，没有丝毫伤害你的意思。说着，齐长鹏把手枪收起来，薛家骥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是共产党？哼，是不是共产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要刊登征婚启事，要和我见面。薛家骥扬起了倔强的面庞，我不能明确你的身份，我不能告诉你。你这样做也对，那么咱们说说别的行不行？薛家骥疑惑地看着齐长鹏，点了点头。齐长鹏背起了征婚启事上的内容。我表妹今年24岁，希望能找个如意郎君。薛家骥不知道齐长鹏说的是什么意思，看着齐长鹏不知如何回答。齐长鹏一看他并不懂暗语，确定这人并不是交通员本人，于是直截了当地说，那么如果我承认我是共产党会怎么样呢？薛家骥想了想，是这样，我有个朋友托我给他保管一样东西。是什么东西？薛家骥知道东西的重要性，生怕齐长鹏并不是要找的那个人，于是多了个心眼儿。不知道，那你朋友要你把东西交给谁呢？
3: 不知道。
1: 齐长鹏有些急了，宽慰他，到底什么东西你放心，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你朋友让你保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正在找的东西，我都不会伤害你，这下放心了吧。这话显然奏效了，薛家骥吞吞吐吐地说，是一封信。齐长鹏一喜，那你的那位朋友呢？他去什么地方了？
3: 被警察带走了。
1: 齐长鹏一听终于明白了，那你现在可以把信交给我了。薛家骥死活不肯，我不能确认你的身份，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呢？齐长鹏这次倒被薛家骥的话问住了，他沉默了一下，信现在在哪里？
3: 哦，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什么地方呢？你要能证明你是共产党的话，我就告诉你。齐长鹏一时想不出办法，感到很为难。薛家骥退了一步，要不你让我当面把信件交给李济深先生。好，好，那好，那好，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李济深先生。齐长鹏说着领着他走了出去。宾馆门口，萧啸天坐在车里，一边警戒一边在等候齐长鹏。齐长鹏和薛家骥从宾馆出来，径直上了车。就在这时，一辆吉普车飞快开过来，停在了光复旅馆门口。几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直奔旅馆。萧啸天冲齐长鹏使了个眼色，老齐，你看，好险啊，幸好我们快了一步。那他们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呢？齐长鹏也是很奇怪，转头问薛家骥，小薛，你有没有告诉其他人你的地址啊？薛家骥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齐长鹏明白现在找不到答案，并且此地不宜久留，于是对萧啸天说，老萧，开车，我们现在就去见人工。萧啸天闻言发动了汽车，汽车很快消失在夜幕中。半小时后，三人来到李济深的新寓所。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

0: 懂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人潮横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帝已拟了一个草案令箭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亦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其次序。谨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4: 第26集。
5: 客厅里，李济深打开了毛泽东给自己的亲笔信，不禁有些激动。没想到啊，毛泽东先生还记得我。他将信纸展开，毛泽东刚劲有力的字映入眼帘。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拟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请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

0: 紧致民主革命敬礼，毛泽东。李济深放下书信，激动地看着齐长鹏。齐先生，共产党胸怀宽广，不计前嫌，打消了我多年的顾虑。毛主席亲自邀请我北上参加新政协，请你转告毛主席，我李济深会不负重托。对，再给我一些时间，民革希望在北上参加新政协之际，给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上一份厚礼。完成了任务，齐长鹏心中犹如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道别过李济深之后，带薛家骥回到办事处。齐长鹏为薛家骥端上一杯水，心中充满了感激。小薛啊，谢谢你帮助我们完成了这么重要的任务。对于薛家骥而言，能为共产党做点事情，他感到很荣幸，同时也终于没有辜负交通员的希望。他真诚地说，不要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想北上到解放区去。此时内地南方还被国民党占领，北方路途遥远，你想北上那是困难重重啊。不过祖国欢迎你回来啊，这样吧，你先在香港待上一段时间，过一阵子我们一起北上。那太好了，不过我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没关系，我可以安排你到华夏报去帮忙，一方面可以解决你的生活问题，另一方面你也可以做一些事情。薛家骥兴奋地看着齐长鹏，他忽然觉得自己的一腔热血找到了可以尽情挥洒的土地。保密局办公室，江世飞一边逗弄着那只金刚鹦鹉，一边在听顾青的报告。我们到达光复旅馆的时候，那个姓薛的刚刚离开，我们已经留下人在那里埋伏，只要他一出现立刻逮捕。江世飞对这个结果倒是表现得很淡然。完了，没用了，我料定他不会再回来了，共产党抢先一步把他带走了。顾青不服气地推卸责任，那也是台风传来的情报晚了一点啊。江世飞转过身子，不过这个台风也的确厉害，不动声色就把共产党内部的情况摸了个透彻，看来以后要多跟他配合。顾青看着江世飞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笑着说，总部来了嘉奖令，局座在电报里对你大加赞扬，赞扬我们针对冯玉祥开展的行动。江世飞显然觉得这些话毫无新意，打断问道，还有呢？作为奖励，局座破例为我们批了$50,000的活动经费，并要求对此事严格保密。江世飞终于现出了满意的笑容，得意地说，哼，这还差不多，在强大的苏联的保护下，我们也有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干掉冯玉祥，更别说李济深这些人了。只要委员长毛局长下令，一个月之内我保证完成任务。现在新闻界都在热炒这件事情，沸沸扬扬，满城风雨，人们都想知道事件的真相。江世飞露出了高深莫测的表情，嗨，让他们去猜吧，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个游戏对我们来说已经结束了，我们要准备下面的行动。他突然想起了孙维文，问顾青，孙维文这几天怎么样了？自从上次差点被萧啸天枪击以后，一直沉默寡言，我已经把他安排到城郊的联络点去了。
1: 嗯，他肚子里还有很多秘密没有吐出来。
0: 你说你有什么办法呀？

0: 顾青猜测地问，难道你还打算从他老妈身上找突破口啊？
1: 哎，江世飞神秘地摇着头，不，一个办法只能用一次，这次啊，我打算在你身上找突破口。
0: 我？顾青不解其意，江世飞沉吟着说，我打算把你暂时送给孙维文，相信他是抵挡不住你的姿色的。顾青领悟了他的用意，嗔怪道，咦，讨厌，你说什么呢？把人家玩够了就想送人呢？
1: 你误会了，不是这个意思。
0: 明明都要把人家送给孙维文了，还说不是这个意思。孙维文在香港地下党中那是个重要人物，平时只跟潘汉年单独联系，只要孙维文能够主动跟我们合作，我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甚至以逸待劳，直接搞到最重要的情报，你明白吗？顾青自是明白，但是他一言不发。江世飞看了眼顾青，为此啊，你我都得做出一些牺牲。顾青白了他一眼，你做什么牺牲啊？江世飞用手托起了顾青的下巴，你以为我愿意把我的女人啊送给他呀？小傻瓜。顾青一把打掉他的手，暧昧的笑了，算是默认。江世飞却笑得比他还灿烂。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李济深新寓所门外，肥肥刚检修完李济深的车，他坐进车内，想把车开到车库去，一抬头忽然看见上次来过的那个电话局的检修工从不远处走过。肥肥马上警觉起来，小心翼翼地循着那个检修工走过的方向跟了过去。道路两旁大多是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二层小洋楼，路边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一根电线杆，检修工爬上一根电线杆开始摆弄极限盒，他不慌不忙的工作，然后从电线杆上下来走了。肥肥一直小心地盯着他干完一切，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只觉得可疑。看着检修工消失在街角，他才叫住一辆路过的人力车，向着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的方向而去。不一会儿，肥肥来到地方，他推门而入，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了齐长鹏。齐长鹏想了想，目前最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是利用电话线的串音窃听，不被破坏通信线路而另外搭上一根电话线。如果通俗的说，就是一条电话线上可以感应到另外一条电话线上的电话信号。这是由于电话线变压器或者是其他线路元件并置之后相互的电磁感应造成的。两条通信线路之间只要有几十公分长的一条线路是相互平行的，就能产生足够

长的串音，而这种串音有的时候啊直接听那是听不出来的，但是用放大器把它放大了就可以听得很清楚。在二战的时候，德国的情报机关就是利用这种特性设计制造了串音窃听器，提供给他们秘密派往外国的间谍使用。他们在居住地把电话串音窃听器跨接在电话线上，窃听与此线平行的其他线路里的通话声。接着齐长鹏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电路原理的书要给肥肥讲解。你看在这儿，肥肥迷茫地翻了几页，一头雾水。齐长鹏宽慰他，啊，看不懂没关系，你只要去检查电话线附近是不是有多余的电线或者是线圈就可以了。如果发现可疑的情况，先告诉李先生，不要轻易地拆掉，以免打草惊蛇。那怎么办呢？处理的办法也很简单，只要在电话线外边再罩上一个金属屏蔽层，就可以防止电话窃听。肥肥由衷地佩服道，老齐啊，真厉害，知识这么丰富啊。谈不上丰富，其实这是每一个特工人员都应该掌握的基本技术。肥肥不好意思地笑笑，起身走了出去。夜晚，李济深正坐在写字台前写信，忙了一下午的肥肥手里拿着一个漆包线线圈走了进来。李先生，李济深扭过头问，什么事啊？有人在窃听我们家的电话啊？李济深一愣，真的？肥肥把漆包线线圈递给了李济深，真的，这就是他们的作案工具。李济深一看不禁皱紧眉头，我已经做了简单的处理，但不保他们用别的办法。李济深心里不免气愤，只简单地答道，嗯，所以啊，李先生，以后最好不要在电话里说重要的事儿。李济深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生气地说，岂有此理，窃听器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既然他们能够窃听电话，就一定会想办法在别的地方安装窃听器。哦，我也怀疑家里还有别的窃听器，但还没有找到。好，菲菲，这次你干得不错。为了防止窃听，我给您买了一对信鸽，以后要远距离传递什么信件的话，就可以用信鸽传递。李济深好奇地看着他，信鸽可以传递信件？肥肥确定地点点头，没问题，我已经试过几回了，真的。走，带我看看去。李济深感到很有趣，说着就要肥肥带他去看鸽子。肥肥将他领到屋顶，露台上两只白鸽正在笼子里左顾右盼，欣赏外面的风景。李济深看到鸽子顿时心情大好，饶有兴致地逗弄起来。肥肥说，这鸽子能飞上千里呢。李济深想到这鸽子的作用，感慨道，哎呀，真没有想到啊，自己在军界政界纵横驰骋几十年，到头来还要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哎呀呀呀，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夜，崔公馆，崔丽正在接收电报抄录破译，阁楼上闷热不堪，他不住地用手拭汗。崔月端着一盘冰镇西瓜走了进来，崔丽来不及掩藏电台，被崔月撞见。崔月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西瓜放在桌子上。小月，这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崔丽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崔月没好气地说，我能告诉谁呀？你不是

0: 这是收音机吗？
1: 啊，你就当是收音机好了。崔月忍不住埋怨道，爸爸日夜担心，就怕你涉及党派斗争，没想到你还真是。没有人逼迫我，我是自愿信仰共产主义。崔丽坚定地说道。唉，崔月轻声叹气，语气缓和下来。我当然知道了，你放心吧，这事情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崔丽感激地说，谢谢你，不过你最好不要让爸爸知道了，还有也不要让舅舅知道。崔月对崔丽说。崔丽不明所以，哎，你说舅舅怎么了？我老觉得舅舅这个人呐，很阴，心思很重。你看他眼睛后面的眼睛，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过这仅仅是我的感觉罢了。哎呀，崔丽松了一口气，笑着说：“你是眼光高啊，对谁都不上眼。”崔月没有说话，转身走了出去，又顺手关上门。崔丽又重新戴上耳机，开始工作，清脆的发报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江世飞和顾青坐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轿车的后座上，用无线电测向仪搜索着电台信号。顾青兴奋地喊道，嘿，有信号了。仪器指针轻微晃动着，顺着他的指向，江世飞的汽车慢慢开到了崔子昂公馆附近。江世飞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哼，功夫不负有心人呐，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就在这方圆几百米的地方。头，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哼，不着急，既然来之不易，我们说什么都不能打草惊蛇，要干就干一票大的，是不是？顾青随声附和，啊，是是是，开车。一声令下，轿车载着两个得志的小人缓缓驶走，很快他们被夜色吞噬了。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
2: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幸福新词条，米字形高铁。
4: 建成这个米字形之后，从这个郑州往济南往太原，
5: 通达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8小时经济。
4: 现在去北京最快的标杆车是2小时11分。
3: 一句话定义，让河南从天地之中的地理中心升级为国家枢纽的战略中心。
6: 绿灯，限速310公里，设定速度308。
7: 以前普速列车需要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如今动车组列车1个半小时即可到达。
8: 薛红松是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的一名高铁司机，从业16年，他亲眼见证了米字形高铁网在中原的绘就。
7: 2010年郑西高铁通车，2012年郑州东站的运营，京广高铁通车，2016年郑徐高铁通车，2019年郑府高铁通车，2020年郑泰高铁通车，2022年随着济郑高铁浦郑段和郑渝高铁携手开通，米字的最后一笔宣告完成。
8: 河南在全国率先全面实行米字形高铁联通，以郑州为中心构建起12345高铁出行圈，1小时覆盖全省，2小时连通京津冀，3小时通达长三角，4小时抵达成渝，5小时直抵粤港澳。米字形高铁网的建成不仅让河南的朋友圈越来越大，客流、物流

0: 信息流、资金流的密集流动，也让朋友圈逐渐升级成了闺蜜圈。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二级巡视员、运输管理处处长李江：
1: 河南省地处中原，是我国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也承载着以中原通保全国畅的政治责任。四通八达的高铁网，加快推动我省交通区位优势向枢纽经济优势转变，引领河南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2: 幸福新词条，新思路。
3: 到了港口以后就可以直接上船，
4: 我们集团的产品运输成本将降低10%以上。
2: 一句话定义，海陆空网四路并进，让全球贸易从多条道变成一张网。
0: 晚上10点，经过近5小时的空中旅行，30多吨的椰子和榴莲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抵达郑州。郑州机场海关监管科三级主办卢世伟：
5: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7乘24小时全时段通关保障。同时，我们还实施了2段准入机制，需要实验室检测的生鲜产品，可以先行提离口岸，大幅节省了企业在仓储运输方面的综合成本。
0: 空中丝路这一条无形的纽带架起了中原与世界的生鲜通道。目前郑州机场开通国际地区全货运航线46条，通达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6: 起升下降，起升下降，导板放下来，导板放下来。
0: 周口港的钢铁驼队同样繁忙，中铁装备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正在吊装，将经内河航运至太仓港，再转海运发往澳大利亚。中铁装备项目经理刘威：
7: 时间可靠，安全可靠，对于我们来说就最大的降本。如果是从郑州直发太仓，道路运输不可控，所以说我们策划走我们的周口港运输。
0: 周口临港开发区码头运营办主任段传奇：
8: 周口港目前一开通，是美国西太平洋洛杉矶长滩港、南美巴西桑托斯港等17个外贸接力航线，能把货物送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凭借密织的空中、陆上、海上、网上四条思路，郑州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枢纽，努力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河南，正悄然从内陆经济大省向外贸大省转变。
2: 幸福新词条，车陆云一体化。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
10: 作为河南省第一条智慧高速，我们在建设之初呢，就以1+3+N 的整体
11: 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2: 一句话定义，通过共享信息，协同决策，实现路会说话，车能预判，云来指挥的智慧交通新生态。
9: 现在早高峰也不堵了，简直一路绿灯，实在是太棒了。
0: 鹤壁市民廖晨素对智慧河干带来的便利深有体会，他每日途经的新鹤大街早高峰通行时间从原本的25分钟大幅缩短至最快13分钟，这背后是物联感知技术为智慧交通赋能的成果。鹤壁市政务大数据中心协调调度科科长刘健：
11: 我们根据每一个路口的实时车流量搭建了 AI 模型，打造了红绿灯智能配时、停车引导等应用场景，实现了车看灯向灯看车的智慧化转变。
0: 从看路况到智出行，车路云一体化让每一次出行都充满恰到好处的温暖。安罗高速是我省第一条智慧高速，它植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北斗定位等多种高新科技手段，打造了综合路网管理系统、货车便捷服务、车路协同和无人驾驶等多个国内先进的智慧场景应用，有效提升了道路的承载力、安全性和运行效率。河南交通投资集团航空港分公司监测与调度中心负责人牛娟：
12: 现场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大屏会弹出这个相应的报警页面，页面上会显示这个桩号位置以及现场的一些初步的情况。调度中心会经过研判，然后把这个信息通过手持终端传给养护部门和路产部门，然后把这些事故定性，然后一般事故啊、重大事故、特大事故、较大事故进行分级响应。
13: 记者手记。
0: 米字形高铁让河南从地理中心跃升为战略枢纽，拉近的不仅是时空，更是协同发展的机遇。新丝路将中原与世界。

界紧密相连，贸易往来从多条道升级为一张网。车路云一体化打造的智慧交通，让协同更加紧密高效。从交通枢纽到枢纽经济，从物理连接的朋友圈到深度耦合的闺蜜圈，当流量变成流量，当通路变成生态，这条路通的不仅是车流、物流、信息流，更是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未来。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7集。
4: 李济深背着手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表现出少有的焦躁。这时一辆轿车停在门口，胡庆阳从车上下来，径直走进家门。李济深看见他，连忙迎了上去。怎么样啊，啊，上海执行？上海方面现在是这样的，张兰的态度比较明确，支持新政协，但是将来不打算进入政府，想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府合作。哦，罗荣基和张伯钧两个人长期貌合神离，政治主张分歧很大，恐怕一时难以达成统一意见。宋庆龄先生呢？宋庆龄先生鉴于身份特殊，目前还不便参与过多的社会活动，如果有必要，他准备在必要的时候退出民革。啊，退出民革？李济深感到十分的惊异。是啊，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但是不管退还是不退，他都希望民革能以党派的形式和共产党合作。他说蒋介石一意孤行，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嗯，我很理解宋庆龄先生的处境。李济深感同身受地说。他忽然想起了什么，高兴地招呼胡庆阳。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5: 什么东西啊？
4: 李济深不说话，郑重其事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拿给胡庆阳看。胡庆阳仔细看完，深受感动。看来毛泽东先生和共产党确实很诚恳。
5: 那您的意见呢？
4: 我尊重宋庆龄先生的意愿，这不但是对宋庆龄先生的尊重，对总理的尊重，而且啊，也是对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负责呀。庆阳，你替我起草一封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好啊，我今天晚上写出来，明天一早就给你。深夜，胡庆阳回到家，在灯下为李济深起草给中共毛泽东的回信。窗外电闪

0: 雷鸣，下起了大雨，风雨无情地拍打着窗户，雨水上了进来。胡庆阳站起身，走过去关上窗子，然后坐到书桌前继续写信。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胡庆阳放下笔起身去开门。他知道敲门的人这么晚来找他，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儿。门开了，胡庆阳吓了一跳，一个穿着黑色雨衣和黑色靴子的蒙面男人站在他的面前。在这风雨交加之夜，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怖。黑衣人慢慢走进来，胡庆阳吓得连连后退。你
1: 是
0: 胡先生？我受人之托来拜访您。黑衣人阴冷地说道。胡庆阳胆怯地说：
1: 我
0: 不认识你啊。是的，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胡先生没有忘记这次上海之行的经历吧？此言一出，胡庆阳霎时像泄气的皮球。黑衣人在椅子上坐下来。我受毛老板之托来联络你，不要忘了你对毛老板的承诺。
1: 我实在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可以提供给你们呐。
0: 毛老板可是对你另眼相看，手下留情啊。你可以去打听一下，有哪个被保密局逮捕过的人能够毫发不伤地走出来。你别忘了，你的儿子还在我们手上做人质。胡庆阳哀求道：
1: 我只是人工的私人秘书，帮他打点一些日常事务，我并不知道他太多的事情啊。
0: 黑衣人慢慢走到书桌前，看到胡庆阳正在书写的信件。
1: 这是什么呀？
0: 胡庆阳紧张地说：这只是带人捉刀而已啊。黑衣人举起了那封信。毛泽东，这是写给毛泽东的信。胡庆阳已经出了一身冷汗，哄骗着他：
1: 是人工让我代笔的私人信件，也就是问个安，说一些套话而已。
0: 黑衣人哈哈大笑：毛泽东日理万机还有闲工夫跟人说套话。看来李济深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呐。你是经手人，必然知道其中机密。我问你，李济深到底怎么打算呢？他准备什么时候北上啊？
1: 这个人工确实没有确定行程，人工也是犹豫不定啊。
0: 黑衣人见他不老实，阴阳怪气地说：你说我这样报告毛局长，毛局长会满意吗？不过我也不为难你，你可别让我为难呐，我们会善待你的儿子的。胡庆阳原本就是文弱书生，经不起恐吓，被黑衣人一说，他不禁打了个寒战。黑衣人接着说：不过你得随时报告关于李济深的最新消息。胡庆阳想坚持正义，无奈又被人抓住软肋，他矛盾重重，不敢答应也不敢拒绝。黑衣人突然掏出一把匕首插在桌上：你好好想想吧。说罢转身离去，门砰的一下被关上了，好似一声惊雷。胡庆阳吓得汗流浃背。黑衣人大步走出胡庆阳家，他拉下面纱，此人竟是卢广生。

0: 卢广生趁着夜色又来到保密局。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办公室里，杨世飞给他点燃一支烟。堂堂的少将联络官深夜来访，恐怕没有小事吧？卢广生吐了个烟圈，我直接受毛局长委托接近李济深，目前还算顺利。江世飞暗含深意地叹道：“哎呀，毛局长对香港的事情还真肯下本钱呢。”卢广生悠然地吸着烟，那倒不错，你也是毛局长下的本钱呢。啊，这是怎么说来着？毛局长深谋远虑，早早将你派来香港，现在正是需要你大力协助的时候啊。江世飞沉吟着不接话茬儿。卢广生继续说道：“哈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相信您必定不会袖手旁观。我可全仰仗您在香港的势力了。哈哈，好说好说，不知您有何高见呢？”江世飞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依您的意思呢？我们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李济深的秘书。”我们已经把他的儿子控制在手上作为人质，可以从此人身上找情报，就像挤牙膏那样的来挤。哦，你是说胡庆阳？卢广生点点头，悠悠地吐出个烟圈，烟圈很快在空中散开了。南京总统府，毛人凤急匆匆来见蒋介石。
2: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要见我？
0: 蒋介石问道。毛人凤慌慌张张地说：“不好了，总裁，毛泽东亲自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了邀请信，邀请他们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蒋介石恼羞成怒：“无耻！”无耻无耻！毛人凤气喘吁吁地说：“总裁，总裁，您别生气，我马上就派人把毛泽东给他们的信件拿过来。”“
2: 拿过来有什么用？”“
0: 知道不知道，这是毛泽东共产党和我们争夺政治先机。”“啊，知道了，总裁。”蒋介石一听更加来了气：“知道了啊，知道了，为什么还不采取行动？一天到晚就是吹牛皮。”毛人凤将身子一弯，鞠躬道：“总裁，学生无能，还望总裁多多教诲。”“
2: 娘西皮，你保密局无能透顶！”
0: 毛人凤见蒋介石脏话都骂出来了，吓得用手帕连连擦汗。“总裁，学生确实无能，不过……”学生马上就给香港站发急电，要他们不择手段地破坏阻止李济深等所谓的民主人士和中共联络，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蒋介石挥手表示同意，冷冷地说：“
2: 去吧，不要又给我一场空欢喜。”“
3: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毛人凤说完赶紧撤了出去。齐长鹏于深夜来拜见致公党香港分部的负责人陈其优，一见面齐长鹏就说，陈老啊，迫不得已我才深夜到访，关于新政协会议。没等齐长鹏说完，陈其优便爽快地说，哈哈，这个你放心，刚才我已经表过态了，坚决拥护毛泽东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至于何时北上啊，我们还需要听取总部司徒美堂先生的意见，如果司徒美堂首肯，即可北上啊。齐长鹏高兴地说，好啊，难怪人家都说陈老是个爽快人。陈其优哈哈一笑，过奖啊，过奖，但凡有利于民族发展的事儿，我们致公党历来都是在所不辞。齐长鹏缓了口气说，不好意思啊，现在还有一件事需要陈老帮忙。
1: 好，说说，
0: 只要能做到我肯定答应您。是这样的啊，您老可能也有所闻，国民党对我们召开新政协会议啊很不感兴趣，千方百计的要进行破坏，这其中就包括对你们这些民主人士的迫害。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想借用陈老手下的人，对包括陈老、李老、沈老等在内的著名民主人士进行保护。
1: 吼，明白明白，不就是要几个人吗？
0: 把这些准备北上的老家伙都看好吗？不要让他们像冯玉祥将军一样发生什么意外，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
0: 好，没问题，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听你们调遣。齐长鹏没想到陈其优这么好说话，感激道，多谢陈老，
1: 嗨，举手之劳，何必客气呢。
0: 这一天，崔丽来到长生药店和赵师傅接头，他把毛泽东悼念冯玉祥的文章交给赵师傅。这是毛主席悼念冯玉祥将军的文章，要求尽快在香港见报。赵师傅收好文章，明白，请转告老齐，南越游击队已经派出一支小分队，随时准备赴港听候调遣，以便保卫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崔丽点点头，转身走出药店。他撑开阳伞，没走几步就看见了老同学季嫣然。和上次相比较，季嫣然看起来更加寒酸。崔丽忙叫他，嫣然，你怎么在这儿呢？季嫣然转过头，啊，是崔丽啊，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到家里去坐坐吧。哦，不去了，我还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么忙？上次就答应我来找我的，结果都没来。不行，说什么今天我们也得好好聊聊。季嫣然不由分说，热情地拉着崔丽就走。他们来到一条小巷，季嫣然的家就在这条小巷里。沿着小巷一路走来，季嫣然的话很多。
2: 哎呀，待在这里真是寂寞死了。你还记得咱们班的小胖吗？
3: 哪个小胖啊？
2: 哎呀，就是那个程安平啊，还给你写过情书来着。
3: 嘿，你都忘了？
0: 崔丽不好意思地笑笑，
2: 想起来了，哎，他现在怎么样啊？季嫣然夸张地说，
3: 怎么样？被共产党枪毙了。
2: 啊？
0: 崔丽一愣，
2: 为什么呢？
3: 为什么？
2: 给鬼子当汉奸呗。
0: 崔丽深感可耻，
3: 活该。
0: 说话间，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
2: 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
0: 崔丽一笑，没说什么。

0: 吉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胡威就回来了。季嫣然忙招呼着胡威，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大学同学崔丽。胡威面色阴暗，强打笑脸和崔丽打招呼。哦，你好，崔丽。崔丽站起来礼貌地说，你好。他见胡威精神不佳，于是识趣地说，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季嫣然不解其意，干嘛这么着急着回去呀？下次有空再来，今天我真的有点事儿。季嫣然不好再留他，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
1: 听众朋友，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开国前夜》
3: 第28集。
4: 季嫣然带着崔丽来到自己家门口。不好意思啊，老同学，我家就住在这里，香港的贫民窟。崔丽一笑，没说什么。季嫣然打开门，两人进到屋里。崔丽四顾了一下，屋里陈设虽然寒酸，倒也整洁。季嫣然腾出一张椅子，快坐，我给你倒水。崔丽连忙制止他，别忙了，我坐会儿就走。季嫣然冲他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一边忙活一边问崔丽，为什么你当初没等到毕业就退学了呢？哎，现在结婚了吗？丈夫是干什么的？当时退学是家里有点事儿啊，我已经结婚了，丈夫也是做生意的，就是那个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崔丽为了息事宁人撒了个谎。季嫣然羡慕地张大了嘴，啊，华强贸易公司，我听我老公说过。哎呀，你真是好福气啊，能嫁这么一个如意郎君，可不像我命薄。还没说你呢，怎么样啊？哎呀，别提了，大学毕业以后经父母做主嫁给了一个政府的小官员，没想到好景不长，日本人很快就占领了北平。说到这里，季嫣然打住话题，好像在刻意掩饰什么。崔丽也不便追问，就没有说话。季嫣然继续讲，日本投降后，我和丈夫来到香港，本想做一点生意慢慢发展，不料这运气出奇的不好，只好到别的公司去打工，收入就跟没有一样。哎呀，我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他说着说着不禁落泪。崔丽赶紧安慰季嫣然，哎，别难过别难过，嫣然，凡事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们也不过就是运气不好罢了。崔丽话没说完，季嫣然的丈夫

0: 那我送送你。说着就随崔丽出了门。季嫣然送崔丽从小巷口走出来。崔丽啊，我在香港人生地不熟，也没什么朋友，以后啊你可要常来往啊。崔丽就问，那既然香港不好混，你们为什么不回北平呢？季嫣然支支吾吾地说，北京啊，哎，北京乱死了。崔丽看出季嫣然有难言之隐，也不再说什么。季嫣然为难地说，崔丽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说，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说呀，都老同学了，你还扭扭捏捏的。季嫣然尴尬地笑了笑，不好意思啊，崔丽，是这样的，刚才你也看到了，因为没有份像样的工作，我们家胡威啊，一天到晚都没有一个好心情。你是不是看看有什么好的差事，给我们家胡威介绍一下呀？崔丽很同情季嫣然的处境，就答应道：“哦，知道了，我会留意的。”季嫣然激动极了，那就拜托你了啊！啊，知道，我走了啊。崔丽走出老远，季嫣然还站在街边向他挥手告别。季嫣然一回到家，胡威就把门关上了，警惕地问：“刚才那是什么人呢？”“
1: 我不是跟你说了，是我大学同学。”“
0: 他来香港干什么呀？”“人家也是跟老公来的，他老公是华强贸易公司的董事长。”“
2: 哼！”胡威厉声说道，“我不管他什么董事长不董事长，我们的情况和处境难道你不清楚啊？当年日本人来了，一步走错步步错，现在保密局那帮混蛋的锄奸队还在追杀我呢，你不知道吗？”
0: 季嫣然没好气地说，“谁让你当时投靠日本人了？”胡威赶紧捂住季嫣然的嘴，“你是怕人家找不到我是吗？要是这样的话，你干脆去告密好了。”季嫣然一听来了委屈，“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我跟着你吃的苦还少吗？”“哎呀呀！”胡威长叹一口气，“当时我也是迫不得已呀。我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就要我的命，谁知道黑的狗日的日本人那么不经打，才8年就投降了，搞得我整天东躲西藏，背井离乡，来到这么一个鬼地方，连饭都吃不饱。
1: 你看看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生活窘迫不说，整天还要东躲西藏。”
0: 季嫣然说着说着就要哭起来，胡威将季嫣然按到椅子上坐下了。“放心，我现在正在想办法。”“
1: 你想什么办法呀？”“
0: 我已经通过以前的朋友跟国民党保密局的人联系过了，保密局的人传出话来，只要我能立功赎罪报效党国，以前当汉奸的事儿就会既往不咎。哎呀，苍天有眼，我的苦日子快他妈的熬到头了。”季嫣然不由一愣，“
1: 什么？你还想当特务啊？”
0: 胡威却不以为然，“不当特务当什么？人生就是这样的嘛，江湖险恶，一旦上了贼船就会身不由己，想下船都难了。”季嫣然生气地骂道，“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胡威毫无廉耻地说，“你可别这么说，没准我他妈哪天就发达了，富贵荣华我让你想都想不完。”季嫣然倔强地看着他，“不要，我宁可过这样的苦日子，也不要你那样的荣华富贵。”胡威依旧恬不知耻，“嘿，我说你怎么这么死脑

0: 母亲呢，当初给日本人干那是汉奸，现在给国民党干又不是汉奸，你生那么大的气干什么？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成这样，谁知道将来会是谁的天下呀？即便是国民党败了，那也轮不到枪毙我，对不对？何况这么一干，汉奸的罪名就没了。你说，哎，你说干还是不干吧？被胡威一顿胡搅蛮缠，季嫣然不说话了。忽然，胡威又惦记起崔丽，哎，说说你的那个同学崔丽的情况。季嫣然一愣，什么情况啊？胡威不耐烦地说，哎，在学校的情况啊。崔丽在学校的时候是个进步学生，经常参加学生运动，可是他只上到大三就退学了，后来就结婚了，就这些。哎，怎么了？胡威自言自语，为什么现在又出现在香港？季嫣然瞪了他一眼，你神经病啊，人家老公是华侨贸易公司的董事长，他是跟老公来香港的。哼，不好说，没事的话你就跟他多接触接触，说不定啊从他身上就能挖出香港的地下党。季嫣然一听，惊恐地看着胡威。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如、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南京总统府办公室，蒋介石和陈诚、陈布雷等人在讨论战局。蒋介石问陈诚，目前战局如何？共军许世友谭震林兵团强攻兖州之际，毛泽东要求其主力抢占济南机场，完成攻打济南的准备。兖州失守之时，毛泽东又要求许谭兵团10日内夺取济南。那豫东呢？豫东战役中，粟裕直接指挥的共匪华野野战军伤亡严重，再加上雨季将临，共匪在历次雨季战斗中均告不利，难以继续战斗，所以粟裕不得不休整。陈诚顿了一下，接着说道，不过济南的危机目前仍然没有解除。说完，陈诚诚惶诚恐地看着蒋介石。蒋介石也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不停地喝着水。陈诚继续汇报，济南是我军坚固的设防城市，徐州还有国军的强大兵团，在这种情况下，共匪要想攻克济南并没有绝对把握，但是济南已被孤立却是实情。他说着又顿了一下，继续说，共军攻击济南的部署啊十分慎重，据可靠消息，粟裕想用1个多月的时间打完整个战役，但做了2个月到3个月的准备，以便对付最困难的情况。粟裕的兵力部署如何啊？据可靠消息，目前直接归粟裕指挥的总兵力为32万余人，粟裕准备用总兵力的44%，也就是14万人左右组成攻城兵团， 而以总兵力的

56%，也就是180,000人左右组成祖元大援兵团。陈布雷叹道，看来毛泽东是下决心要吃掉济南了。那照目前情况看，济南确实面临巨大的考验。为了保险起见，是不是派徐州的国军兵团驰援济南呢？陈诚请示蒋介石，蒋介石不置可否地说，古人云，兵凶战危，打仗总是一件危险性极大的事情。山东战局无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略部署，都将牵涉全局，关系到南京的安危。陈布雷提醒道，南京和上海方面前段时间对中间派的打压是不是有些过头了，如此一来就会把他们逼上梁山，反而倒向了毛泽东啊。现在看来是有些过头了，对于那些中间派动摇分子还得招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可解决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陈布雷趁机建议道，为了树立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先选拔一些社会贤达，让他们出任政府的高官呢？蒋介石不解其意，为什么呢？抗战胜利，这本来是树立政府形象的大好时机，可有些政府官员呐，不自律不廉洁，在接收失地时竟像争抢房子金子车子女子孩子，把接收失地当成了发财的工具，结果被舆论讥讽为五子登科，大大扭曲了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形象。紧接着内战开打，经费短缺，宋子文又不顾国家实情扩大发行货币，导致了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民不安生，国本动摇啊。而共产党和中间派却趁机制造舆论，不但谴责四大家族垄断了国民政府，直接将矛头指向了总统，致使政府和总统的形象嗨一落千丈啊。陈布雷的建议打动了蒋介石，见蒋介石半天没说话，陈布雷接着鼓动，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呀，总统。蒋介石听完慢慢地开了口，子文辞职那是迟早的事儿，可是子文辞职之后谁来接替他呢？总统先生，这就是我斗胆建议让社会贤达出任高官的理由所在呀。趁此机会正好把政府交给那些有名有影响力的社会贤达，如此一来，一可以扭转日渐式微的政府机构，二在扭转政府形象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社会贤达可以为总统先生树立一个民主的形象啊。蒋介石想了想，让清华大学校长温文浩担任行政院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武任财政部长，如何呀？陈布雷见自己的建议得到采纳，激动地说，再好不过，这两人都是有名有影响的社会贤达呀。蒋介石扭头看向窗外，不再说话。香港维多利亚港湾上，海风习习，汽笛声声，各种船只在海面上安然地航行。齐长鹏在郭沫若的带领下来到半山的柳亚子住宅，
一进客厅，齐长鹏就看见挂在

墙上的孙中山、毛泽东、朱德和鲁迅的画像，他觉得很别致，也很有性格。刚想说些什么，刘亚子从里屋走了出来，风趣地说：一早就听见喜鹊在闹，原来是贵人光临寒舍，哈哈，欢迎欢迎。郭沫若对柳亚子介绍：这位是中共派来的特派员齐长鹏先生。柳亚子看着齐长鹏赞赏道：哦，青年才俊，一表人才啊。齐长鹏笑笑礼貌地说：刘老过奖了，我叫齐长鹏，刚来香港不久。知道了知道了。郭沫若开门见山地对柳亚子说：贾先兄，齐先生今天是来想跟你谈一谈北上的事儿。哦，北上是好事啊，润之一呼天下应，我这个老朋友怎么能够不响应啊，是不是？哎呀，早在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呀就和润之相识了啊，当时一见我就认定润之那是人中豪杰，中华英才呀。柳亚子兴致勃勃，一开口就要摆龙门阵。齐长鹏手里拿着中共中央欲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却不好意思打断他。郭沫若一看拿过名单，打断柳亚子：贾先兄，先不说这些了啊，你先看看，这是共产党邀请民主人士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名单。柳亚子接过名单：好好好好好好，我看看，嘿嘿嘿，我看看看看，一二三四五，十一十二十三，我排在第五，你呀你排在十三，好啊好好好好，这个排名很好。郭沫若、齐长鹏一听，一下被柳亚子天真可爱的性格逗笑了。不过不等他们笑完，柳亚子就开始弹弦起李济深。不过把李济深这个老右派排在第一可不怎么合适。

0: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百姓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情绪价值拿捏了》。幸福新词条：首发经济。一句话定义：带来第一批拥有的情绪价值和第一个晒单的社交资本。
1: 都是之前河南没有的餐厅，也都是近年刚引进过来，非常不错。
2: 刚开业几个月的郑州正东万象城，凭借首发经济成为城市消费新地标。商场汇聚的540多个品牌中，城市首店就有100多家，涵盖国际名品、潮流零售、高人气餐饮等多元业态。不少消费者排队为尝鲜而等待。某餐饮店店长胡双通：
3: 我们店内有30张桌子，每天每张桌子翻台在10轮以上。
2: 逛完街吃完饭，想不想再看场电影？我现在是在郑州大上海城奥运未来 XR 沉浸空间，在这里啊，只要戴上一副 XR 眼镜，观众也能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观影者陈先生：
4: 带着我女儿一块儿来的，玩的是跟着汉字去穿越，感觉对小朋友非常有教育意义。
2: 如今为一家店赋一座城已成为消费新兴界，

0: 以手电手嗅手展构建的差异化消费场景，让新体验成为消费增长新引擎。
1: 幸福新词条，谷子经济。
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
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
4: 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1: 一句话定义，二次元 IP 衍生的情感消费，让小周边撑起大市场。
0: 这个谷可不是指吃的粮食，而是当代年轻人的消费新宠。谷子是英语谷子的音译，是指围绕着动漫、游戏等 IP 开发的周边产品所形成的消费现象，就叫谷子经济。一枚徽章、一个玩偶，售价从几块钱到几万元、几十万元，谷子经济到底有啥魔力？
2: 我今天买的是《飞人斋》里面的谷子，国内的一个知名漫画。
3: 这些人物呢，从二次元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陪伴我们，并且成为我们的精神象征。
4: 会觉得里面人物很有魅力，为我提供了情绪价值。
0: 年轻人吃谷消费的新风向打开了商业新空间。郑州某二次元衍生品门店负责人林女士。
5: 整体的毛利的话，我们可以维持在30%左右。然后日常的销售额，像我们寒暑假还有一些旺季的时候，会到10000甚至20000-30000。
0: 有数据显示，目前河南省注册有43.3万家谷子经济相关企业，泡泡玛特等头部企业正以商业创新进阶为全球现象级消费标杆。
1: 幸福新词条，网红打卡地。
6: 今天我们就来打开古都开封 City Walk 的新方式，去打卡东京文化。
4: 我出来了之后，然后去了城墙、汉源、碑林，从那个
7: 把正殿、洛安、黄河古都群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1: 一句话定义，一种新型的集体文化仪式，将一个有故事的空间瞬间转化为流量和消费。
8: 我们专门是从西安过来，然后来这个蜜雪冰城总部，然后挑了这个积木，还有手串，还有各种果茶，还有盲盒。
0: 从郑州东站东广场步行约10分钟，就能看到蜜雪冰城总部旗舰店标志性的雪王和雪妹 CP 形象。不少游客出了郑州东站，便拖着行李箱直奔这里打卡。
4: 这个是个那个杨梅的，其他店没有这三个味道，然后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外面排特别长的队，还是想再来吃。
8: 没有人可以空着手从蜜雪冰城走出去。
4: 太可爱了。
0: 高质评价的价值主张以及甜蜜与爱的品牌文化，使得蜜雪冰城牢牢占据了消费者的心。雪王 IP 超越饮品融入生活，已然成为了文化符号。如果说蜜雪冰城是新品牌造地标，那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则是老厂房换新生的网红打卡典范。废弃的大型仓库被改造成别具一格的穹庐艺术中心，停产的肥皂生产车间变身沉浸式香皂博物馆，储存皂基油脂的大钢罐成为摇滚舞台，再加上入驻的130多家文创餐饮及手作店铺，让这里日均客流达50000人次以上，年接待游客近1000万人次。长沙游客陈启：
9: 哇，这上一秒感觉就穿越旧时光，下一秒就拥抱新潮流那种感觉。废弃厂房就是感觉变身艺术街区，真有点那种老树发新枝那种惊艳感。
0: 老厂房加上新创意，让这里不仅成了网红打卡地，更成了大家感受郑州文化、体验生活美学的新地标。园区品牌流量部经理厉志平：
10: 这里的每一家特色小店都是藏着惊喜的盲盒，转角就可能邂逅主理人的原创文创小店，隔壁的八大酱造物市集体验非遗手作，累了还能在苏式建筑改造的咖啡馆里透过玻璃窗看红墙与潮流街区相映成趣。
11: 者手记。
0: 如今的消费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买东西，它正悄然转型为一种寻找共鸣、确认身份、体验新鲜的生活方式。首发经济、谷子经济、网红打卡地，这些曾经陌生的词条，如今正拼凑出一幅更开放、更年轻、更具活力的幸福图景。新文化、新消费就像一把精准的温度计，在这把温度计的刻度上，我们读到的不只是消费行为的变迁，更是一座城市的活力，一代人。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叫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0: 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四年后，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

0: 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

0: 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多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山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

0: 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九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2: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2: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1: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5: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6: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开国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正举行，周祖义、王路进、孔昌生同各界代表出席。
1: 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力做好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各项工作。
2: 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1: 科技助秋收，产业兴乡村，河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国庆假期，我省设置15个高速警保护航点，多地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英魂长存，家国永念。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9月30号，省会各界2026年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郑州烈士陵园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省政协主席孔昌生等省军级领导同志与省会各界代表一道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长风万里，青山中魂，苍柏环绕下的郑州烈士陵园庄严静谧，高耸的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以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省军区、郑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和郑州警备区、省人民团体、郑州市人民团体、省会各界群众名义分别敬献的5个花篮，在广场台阶前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着烈士永垂不朽6个庄重大字，在肃穆的烈士纪念碑前熠熠生辉。上午9时30分许，敬献花篮仪式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代表们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面向烈士纪念碑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悠扬的献花曲，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周祖义、王路进、孔昌生等领导同志缓缓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周祖义走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各位领导同志缓步绕行，怀着崇敬的心情依次瞻仰烈士纪念碑和位于将军广场的吉鸿昌烈士墓、雪峰亭，各界代表依次上前。

0: 由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王松主持，在政省军级领导同志出席，省直单位、民主党派省委会负责同志、烈士遗属、老战士、退役军人代表、郑州市领导及市直、区直单位代表、武警官兵、公检法干警、消防救援队伍、师生代表等参加。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9月30号，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全省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持续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潜心学原文，系统学思想，对标学方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在落地见效上下功夫，牢记嘱托，勇于担当，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切实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坚持创新驱动，把牢主攻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扛牢粮食安全责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持续在自身建设上下功夫，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实干实际锤炼过硬作风，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会议研究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聚焦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健全常态长效机制，巩固拓展惠民成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社会治理，坚决抓好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9月29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威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郑海洋、秦海、段文龙出席。
1: 9月2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以人大代表身份到许昌长葛市大洲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并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等工作。
0: 9月29号，副省长刘玉江以四部两职方式到新乡市检查督导地质灾害防治、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城镇燃气和自建房等安全工作。
1: 9月29号，副省长宋征辉到三门峡调研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和假日市场工作。
0: 9月30号是第13个国家烈士纪念日，省公安厅举行纪念活动，深切缅怀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英勇献身的公安英烈。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出席活动。
1: 9月30号，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启动仪式暨河南省敬老月主题活动在郑州举行。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孙硕鹏，民政部党组成员、中国老龄协会会长蒋伟，副省长李卓出席活动并致辞。现场还发布了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倡议书、特色活动项目，以及防范和打击涉老诈骗、非法金融活动典型案例等。
2: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国庆假期，我省设置15个高速警保护航点，多地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

0: 建十五五，奋进新征程。近日，河南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节点，加紧施工，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请听报道。
1: 这里是郑州市九龙水厂一期工程的施工现场，正在推进净水厂主体及配套的清水管线建设，预计2028年建成通水。
0: 九龙水厂整体规划日供水100万立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河南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水厂。正在实施的一期工程占地244亩，设计日供水40万立方米，配套清水管网总长约35公里。郑州凯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第七项目部项目经理马洪亮：
2: 清水管线的仪表设计总长是17公里，我们全线采用了顶管工艺，这样大幅减少地面的刻挖作业，同时降低施工扰动。
0: 九龙水厂一期总投资19.2亿元，投用后可保障经开区九龙组团、郑东新区白沙组团等地区近150万人用水需求，缓解郑州东部区域用水紧张局面。整体工程建成投运后，服务面积超1100平方公里，惠及300多万群众，为郑州未来20年发展用水提供支撑。郑州水务集团九龙水厂项目负责人王峰：
3: 整个九龙水厂建成了之后，会形成东西互通、南北衔接的一个主干的供水网络，同时利用九龙水厂100万吨的产能，可以为市区提供一个强大的供水基础保障能力。
0: 近日，总重1.5万吨的洛商特大桥跨京广高铁转体梁，在智能牵引系统的控制下，平稳完成26度华丽转身，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标志着平洛州高铁全线首个跨越已运营高铁线路的转体工程顺利完成。中铁15局集团有限公司平洛州高铁站前5标项目经理部负责人夏文明：
4: 我们现场采用先建交后转体工艺，运用高精度的球脚系统，将轴线偏差控制在毫米级，一次转体能够保持成功。
0: 由于转体作业紧邻京广高铁，施工安全风险高，作业时间短，项目团队创新采用无边跨设计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高铁运营的干扰，并顺利用 BIM 技术提前进行施工模拟，全程可视化监管。河南铁建投集团高铁公司工程技术部主任李亚东：
5: 我们提前组织多轮方案评审和模拟演练，转体时呢，依托 BIM 数字孪生平台实时监控关键数据，实现了动态的修正，为国内同类跨高铁转体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平洛州高铁西起郑万高铁平顶山西站，东至郑富高铁周口东站，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投运后，将连接湖南高铁、郑渝高铁、京广高铁等线路，为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开辟全新高速通道。近段时间，中原大地陆续进入秋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今年收获如何？新研发的智能农机是否派上了大用场？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大象新闻记者近距离感受中原大地的乡村活力。
6: 近日，洛阳白沙镇谷子绿色高校栽培技术示范田正式开镰收割，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伊川县白沙镇种植户卢锦丽：
7: 咱这块地是150亩，在农技中心的技术指导下，采用的是宽窄行的种植技术，从种到收全程机械化，省工省食又高产，平均产量比周边地块至少要高10%以上。
6: 农机装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起来了，田间地头干活的装备自然也要更新换代，适应新的需求。在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今年新下线的一款适用于丘陵山区的拖拉机。与普通拖拉机前轮小后轮大的特性相比，它的四轮大小相同，在上下坡时具有更好的抓地越障能力。同时，发动机采用前置布置，可以防止上坡翘头、下坡打滑。中国依托集团中小托公司产品策划部副部长洛安：
8: 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一块结构就是一个折扭腰一个转向，它区别于普通拖拉机的话，是一个通过前桥的一个转向，相对于普通拖拉机的4.5到5米的一个转弯半径的话，它要缩短1.5米左右，那极大的提升了它这个整机在 丘陵山地的小地块、坡地、梯田的一个转向灵活性。
6: 近年来，河南依托农机装备生产制造和应用大省优势，支持龙头企业牵头开展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用农机等重点产品研发攻关，加快建设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河南省副省长李卓：
9: 河南将先进农机装备制造纳入全省28条重点产业链，建立省级链展牵头多主体协同的专办工作机制，发挥中国依托等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加快补齐核心零部件短板，破解了一期卡脖子难题，以铁肩膀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6: 一方面不断补齐丘陵山区等地的农机装备短板，为粮食安全和乡村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河南还在推进河美乡村建设新机制、新模式，探索具有中原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在新乡县大昭营村，可爱的葫芦是村民们的致富密码。当地将葫芦种植与烙画、雕刻等技艺相结合，推出文创产品，搞研学旅游，并与高校美术院系共建教学实践基地等，吸引了大量游客。游客江传民：
10: 因为首先的话是个人对葫芦的一个喜爱，然后呢，其次是我们葫芦呢本身又同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意义是葫和禄的一个代表，葫禄永远相伴着我们，也是我们每个家庭对自己的一个期待。
6: 如今小小的葫芦作为核心 IP， 已从普通的农产品变身艺术品，更构建出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产业链。今年以来，河南实施千村引领赋能行动，就是要以提升村庄运营能力为抓手，打造乡村振兴样板。河南省副省长李卓：
9: 河南着力深化片区化推进、组团式发展、先到区引领机制，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河南模式，目前已形成6个镇县制、29个区域型宜居宜业河美乡村建设先导区，构建起省级统筹、市县联动的工作格局，带动全省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显著提升。
6: 目前河南省行政村和20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硬化路，农村物流服务覆盖率、行政村通 5G 比例均达到100%。按照计划，到2030年，河南要建成1000个以上运营体系健全、发展动能持久、示范带动有力的河美乡村建设引领村。河南省副省长李卓：
9: 下一步，河南将对标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接续推动城乡规划共会、设施共建、环境共美、服务共享、产城共融，筑牢优质均衡的乡村建设硬支撑，同时坚持以 5G 四化为抓手，推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让中原乡村既留住乡愁又焕发新颜。
0: 据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管局预判，今年国庆全国交通出行需求旺盛，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路网车流将高位运行。9月30号下午开始出城高峰，10月1号将迎来出行最高峰，返程高峰集中在6号、7号，自驾出行占比超90%。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收费公路继续实行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全省高速公路路网流量将呈现典型 M 型双高峰走势，预计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2500万辆，7天假期日均流量约357万辆，约为日常日均流量的 2.12 倍。路网整体运行处于高位承压状态，局部路段枢纽互通及景区周边极易出现阶段性排队缓行现象。河南交警将设置15个高速警保护航点，快处快赔保障出行。高速交警李警官：
12: 河南交警实行高速公路路警联系联动直收保通，并开展国庆假期警保护航行动，在此提醒广大四省朋友，出行途中车辆发生故障或轻微事故，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12字诀。
11: 河南高速公路将于2026年10月1号0时至8号6时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在郑州，相关部门提前部署

0: 保畅工作，假期全域暂停非应急类道路施工，对高速易堵路段实施一段一侧分流管控，强化服务区充电通行保洁保障，严控危化品车辆通行。记者从河南多地了解到，洛阳、安阳、开封、信阳等在国庆期间均推出了不同程度的免费停车及惠民政策，包括免费停车、轻微交通违法不处罚等。其中开封将开设37个临时停车场，增加泊位6262个，洛阳市55家行政事业单位的2271个停车泊位将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洛阳广电传媒集团综合部副主任吴建超：
1: 我们大院紧邻洛阳博物馆、隋唐城遗址植物园，周边节假日游客流量大，国庆假期期间院内的20个停车位将对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我们将做好现场指示引导，提醒大家有序停放，文明停车，最大限度保证市民和游客出行方便，以实际行动践行洛阳宠客的服务理念，让游客感受洛阳的暖心服务。
0: 随着国庆客流持续攀升，省内重点景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在安阳，交警部门专门发布假期出行预警，提醒广大游客安全文明出游。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和宣传教育大队负责人侯建鹏：
2: 交管支队围绕辖区景点、商圈等集中出行区域，科学设立85处执勤岗点、37组巡逻铁骑，做好重点路段交通疏堵保畅工作，持续管控重点违法。假期期间至少开展4次集中行动，严格查处酒醉驾、超员、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各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轻微违法行为以教育劝导为主，切实营造严管整治氛围。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国庆假期，河南大河村遗址、郑州博物馆、洛阳博物馆、洛阳古墓博物馆、濮阳市博物馆、商丘博物馆、安阳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发布公告，将在假期延时开放。
4: 2026年10月1号至2027年2月28号，河南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2026年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活动面向全体在域观众，适用于河南省内所有影院、所有放映场次，活动包括15元立减、10元代金券等。
3: 河南省2026年城乡居民医保缴费10月1号启动，至12月31号结束。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待遇享受期为2027年全年。居民可通过河南税务预示办等线上渠道，或银行网点办税大厅线下办理。未按时缴费将设置待遇等待期。
4: 9月29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新增自住住房物业费、取暖费、车位管理费及购房契税提取事项。
3: 9月30号，中国豫剧丛书新书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中国豫剧丛书由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心历时8年编纂，共12卷300余万字，被列入14-5国家重点图书出版工程，填补了豫剧发展史上没有系统文献的空白。
4: 9月29号，老家河南时代丹青中原画风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全国巡展云南昆明站开幕式举行。由中原艺术家创作的120多幅作品，既有山河风骨、文明底蕴，又饱含人间烟火、百姓情怀。展览将持续到10月9号。
3: 今日天气。今天东部南部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9到11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15到17度，北中部东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7到19度。10月2号，全省阴天有小雨，黄河以南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3号，东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转多云，偏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5度，最高气温20到21度。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

0: 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尽享岁月静好？
3: 是执着坚定的信仰，是勇往直前的责任担当。
2: 每时每刻，窃密活动无孔不入，风险挑战暗潮涌动。
3: 金钱收买，感情拉拢，网络勾连，我们防患于未然，筑牢安全防线。
2: 国家安全不是遥远的谍战片，它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3: 机关单位的电脑内外网不混用，及时更新杀毒软件，不把涉密信息发布到网上。
2: 不携带或邮寄从境外带来的动植物产品，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3: 在朋友圈露照片要注意背景，不能在军事基地、军用港口等地未经允许拍摄。
2: 积极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3: 为强国之路、复兴伟业筑牢安全屏障。
2: 维护国家安全
3: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
4: 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今天起，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新政策怎样精准发力，助推贷款就近身，老百姓省心想，流程高效办。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从陪你聊天到帮你干活，人工智能发展还会带来哪些新变化？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到多少优惠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6: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对房屋总价、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7: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地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6: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

0: 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五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三分之一。
1: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一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了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2: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3: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那么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的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0: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1: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普通人出门办事、办公生活越来越离不开它。从产业表现来看，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前6名都来自中国团队。人形机器人上半年整机产品超400款，全年产量预计突破10万台。 AI 正从会聊天向能干活演进，它将如何改变你我的工作与生活？来听记者报道。
4: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 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0: 新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1: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可能在某些这个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0: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 ，DeepSeek、T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1: 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0: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1: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0: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真实的场景中。
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首批启动了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4级领域前沿问题。一听这些词儿就能听出来，这些都是非常前沿的科学领域和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具体又包含哪些内容？到底怎么突破？会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等方面的支持呢？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3: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4: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 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

0: 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1: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0: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基础的数据的基础之上。
1: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2: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1: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 56%， 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3: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先进的性能呢，为阐述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1: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4: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加速原创成果产出。
1: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5: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

0: 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3: 处中原的河南省历史悠久，群英荟萃，出了许多历史伟人。今天我们就来细数一下河南历史上那些有着丰功伟绩的名人。可以说，没有他们，河南乃至中国的历史轨迹都将会被改变。这里有抗金名将岳飞。岳飞1103年至1142年，字鹏举，象州汤阴人，今河南安阳汤阴人，追谥岳武穆王，为中国南宋时期的名将。岳飞幼年丧父，由母亲养育成人。传说其母通过在他背上刺“精忠报国”四个字，让他铭记国仇家恨。著名抗金将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岳飞，自20岁起曾先后4次从军，参与指挥大小战斗数百次。在金人大肆进攻的情况下，他力排众议，坚决予以还击。4次北伐中，大败伪齐李成，收复伪齐占据的城池、陕西一带的商州全境和国州部分地区等大好河山，大败完颜巫术，取得燕城、顺昌大捷。岳飞是中国古代治军的楷模，严于治军，善于治军，金人都曾称赞汉山易，汉岳家军难。以古文明，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4: 你最亲密的朋友是谁？
5: 手机。
4: 你的孩子和谁最亲？
5: 手机。
4: 你的父母最离不开谁？
5: 还是手机。
4: 手机联网，网络像海洋，有人传播垃圾。
6: 嘿，我今天又发了1000封垃圾邮件，舒坦。
4: 有人无端诽谤，
6: 我就瞅那谁不顺眼，就到处说他劣迹斑斑，怎么的？
4: 有人网络诈骗，
7: 兼职刷单返现了，小鱼们快来上钩啊，看谁傻。
4: 有人语言暴力，
8: 管他3721，就是语言攻击，爽。
4: 你的言行是文明还是垃圾，都会留下痕迹。
9: 不造谣，不跟风，明是非，辨真假。
4: 文明上网，传播网络正能量，
10: 网络文明靠大家。
1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中秋送礼送健康，就选东阳光仙虫草。东阳光仙虫草是东阳光集团旗下高端滋补品牌，深耕冬虫夏草领域近20年，连续5年全球生态虫草销量领先。专利技术保留高倍营养活性成分，多重精研工序深度洁净，开盖即享鲜活滋养，多款精致礼盒礼赠体面大气。欢迎到大卫城8楼东阳光专卖店、农业东路商鼎路东阳光专卖店选购。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